日月星耀昼夜之象，亦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具，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具及不定具，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此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长舌相，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悉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亦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

愿生其苦，闻圣身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尽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死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舍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咸以尊。

众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比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鼻尘如视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就近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无，专求净佛土，鼻尘如视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住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27，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设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合为一花，花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旬，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花末，若不更以心花重散，前所散花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唱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
善根

相许，无却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中，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拜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事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苦，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又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多入海中，视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言。菩萨修持第三十。佛赐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浮于喜，依佛所行，弃觉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

无复无托，无住分别，远离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31。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皆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界若琉璃，内外明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常，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是明灯，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何以欢喜，穷蒙无为，声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伦比，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
智愿

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勤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有失，自然无为，虚空无虑，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暴露表里，过度亵渎，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七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捐之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境。第三十三，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引悟，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矢，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忧，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借夺，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成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毁尽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所知，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余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坚持。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
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祸道者重，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弥漫，唯妄心事，违逆天地，自意罪极，顿多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得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性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500岁受诸恶也。弥勒白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著是卧苦第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克罪，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

由此目前现世，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离你禽兽，云非软动之属。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何尝何短。

生更相报偿，养我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薄贪重，辛劳辛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攻击，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心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丹酒失美，如户地兔，不舍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
不信生死善恶，于害。

成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仙，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之。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知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弥环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无余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失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尽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转，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往昔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转移，斋戒清净，一日一夜，甚哉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

十物，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物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是多，未尝灵犀，无爱如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许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福，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定获无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三十八。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助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印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或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亲近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欲施。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苦，于此世界所有黑山、血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

0: 泥泥，细苦幽冥之处，习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借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黄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力，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各种，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故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尽天眼观一玄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进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一一皆解。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诸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 不思议之，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尘中，佛不识耳。圣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华，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尘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圣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借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足。须臾之前，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踏座，妙施其珍，银饰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言：
1: 佛祖，
0: 世尊，彼幽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悉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

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是悲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国。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乡旧民，邪见业往，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今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性，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具足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利成佛刹、得熟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福名无上华，彼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7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福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了。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供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
是故告汝：

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着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由彼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致，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熟悉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差，即佛功德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以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心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因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累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呼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46。佛告弥勒。
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亦可喻，能说法人亦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请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事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时，无得为妄，增减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也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种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各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
六种震动，并现种种，悉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佛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同学，请接着看依报妙经文呢，我们读到其过众生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上一集我们讲到无众苦啊，说到苦苦、坏苦、行苦。苦苦里面就是讲的八苦：生老病死、求不得、爱别离、怨憎会、无因之身。这八种是烦恼，逼迫身心的。我们现在人讲，身体有很大的压力，心情有很大的压力。在前面跟诸位讲到生，生苦。其实生苦我们还没说，先说受生啊，投胎这个四种缘：报恩、报怨、讨债、还债。人是在讲一切的动物。在六道里面，邪身受身总不出这个四种缘。我们了解这个事实真相，你一定要牢牢地记住，决定不能欠债，决定不能借怨。这两桩事情比什么都重要啊！这一生当中，我们遇到圣人的教诲，懂得了。如果这一生我们遇不到圣人教诲，不懂啊，不知道啊，不了解这个道理，不了解事实真相，那么试问问。会不会跟众生结冤仇？肯定啊！会不会欠债？肯定啊！欠债是吧？占别人的便宜，那就是欠债。欠债要还债的呀。结怨呢，有报复的，冤冤相报啊，没完没了啊！所以这个事情。比什么都可怕，都恐怖。人不懂得吃亏。古人讲吃亏是福，这个话讲的一点都不错。吃亏为什么是福呢？吃亏是你以前的业障消了。怎么样修？这修行吗？行是行为，错误的行为；修是修正，把错误的行为修正过来叫做修行。我们以前不肯吃亏，这个念头行为是错误的。我们吃亏上当，总是有怨恨，有报复，
只要起一念这个心，阿赖耶识里头就种了种子了。将来遇到缘呢，这个种子起现行，你说多麻烦，多么可怕啊！怎样像佛那样真正觉悟了，真正明白了啊？这一生当中决定不跟人结冤仇啊，自己吃什么样的亏，上什么样的当，被人怎么样的陷害，心里头若无其事啊，决定不把它放在心上，这叫修行呐、啊。没有怨恨心呐、啊，没有报复心呐、啊，把这个修正过来呀、啊。那么下一生再遇到的时候，哎，就是好朋友了。我们那个冤结解了，化掉了。那就是福，哎，吃亏的人将来就有这个福报，不肯吃亏呀、啊、怀恨在心，念念不忘，下一次再见面报复，冤冤相报，这个报复不是彼此两边都痛苦吗？那是祸不是福啊，啊，冤冤相报，生生世世没完没了，你说那个多苦啊！冤家对头两方面，一面觉悟了就化解了啊！我们不要等别人觉悟，自己觉悟啊！自己一觉悟就化解了。

0: 愿意吃亏，愿意上当，一心一意认真努力学习，努力念佛，决定要在这一生当中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到极乐世界之后，智慧开了，德能神通现前了，道家慈航啊，再到九法界里面呢，帮助过去有缘的众生。什么缘呢？就是。 恩怨讨债还债，跟我们有这些缘的时候呢，我们帮助他度他。记住，佛不度无缘之人，只要有缘。
1: 你以智慧、善巧方便，都能帮得上忙，帮助他破迷开悟啊，帮助他转凡成圣的，要懂得这个道理，要了解事实真相。成就别人就是成就自己的德行。 智慧、福报，障碍别人，阻挠别人，有意无意，伤害别人，谚语所谓是"损人利己"，损人利己的事情，决定不能干了。
0: 你利己，你这一生寿命很短呐。你得多大利益？你能够享受多长的时间？但是这个罪报，在三途，在地狱，那一种苦受，不知道要加上。 百倍、千倍、万倍，何必做这种傻事情呢？以前李老师给我们讲了个故事，寓言故事。 他给我们讲了好几次，所以我们的印象很深。讲一个容易杀人，他不是有意的，医术不高明啊，诊断错误啊，药用错了。 凡是给他看病的，小病没什么关系啊，大病呀，请他去看呢，治一个死一个，治死了不少人呐。到他自己死的时候。 小鬼把他抓去，送到阎罗王那里。他到阎罗王殿，看到阎罗王殿里头下面有不少人，都是他致死的。阎罗王判他下18层地狱。 他给阎罗王说的是冤枉啊，我不是有心害他了，是我的医术不高明啊，错用了药啊，我不是有意杀他的，不是有意，但是这么多人命，你要承担，先堕地狱，然后地狱出来之后还要还命，啊，有意也是有意的还，无意是无意的还，无意是误杀。因果不能避免呐，啊，古人讲的话了，是真的不是假的，因缘果报丝毫不爽。这就下了十八层地狱啊，下地狱还喊冤枉啊，不服气啊，啊，是在地狱里头乱蹦乱跳啊，啊，这么一闹啊，就听到他下面呢有人讲话啊，下面是老兄啊，你不要跳脚啊，你这一跳觉得灰尘都落到我身上来了。哎，他的一想，我这是十八层地狱，难道还有十九层呢？是啊，我在十九层呢。这老兄你干什么的呢？那我教书的。容易杀人，下十八层地狱。容教教人，堕十九层地狱。这就是说，你教书误人子弟，比容易杀人的罪还要重。啊，但是你要知道，一个好的老师，他的功德，事出事法里头，没有人能相比。在中国，你们看孔老夫子，啊，谁能跟他相比呢？啊，他什么功德呢？教学啊，好老师没有误人子弟啊。啊，你看释迦牟尼佛，好老师绝对不误人。教了四十九年，所以教学的功德事出事法里面第一了。教学要负因果责任，跟医生一样，啊，容教教人，堕十九层地狱，这个是预言呐，未必是真事了。但是你要晓得，我们这个经上刚刚读过，周立盘陀切尊者，前世三藏法师，啊，虽然没有误人呢，但是有意令罚。等于是教人只教你一半，后面不教了，啊，为什么呢？怕你将来在我之上。这是什么呢？嫉妒心啊，令罚了。堕地狱，地狱罪受满了，出来了，虽得人身， 愚痴。

令法得愚痴果报啊！前世三藏法师啊，这个我们晓得这一段事了。那么在中国，禅宗野狐禅的公案，许多人知道。这只狐狸500世之前，他也是讲经说法的法师，说错了一句话，所谓是错下一个字的转语，说错一个字，果报堕500世野狐身，百丈大师救了他。他要遇不到百丈，还要在畜生道里面受罪。这是什么教学？不能不谨慎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啊！不能强不知以为知。不能够爱面子，人家问我，我不知道就感到的难为情，自己要做一套东西出来应付人，这个很可怕了，如果你教的东西有错误，你就想想这个野狐禅。你就想想周礼盘陀耶，你要造这种果报啊！那如果说我人家问我，我什么都不会，我怎么办呢？念阿弥陀佛就好啊。阿弥陀佛，无上法门呐，决定不害人呐，决定不骗人呐。劝大家求生净土。比什么都殊胜。我们为什么不这样做法呢？古时候这样的大德善知识不少啊！你无论问他什么，他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除这一句阿弥陀佛之外，没有第二句话。他自己修行成功了，他教导一些众生也成功了。这个道理太深太深了。我们这么多年讲习是在讲，也常常提示啊。无量无边的佛法，到最后都归这一句阿弥陀佛。你把这一句阿弥陀佛提出来，这是无上法宝啊。万法归一，一是什么？一就是这一句名号，万德洪名。一归何处呢？归西方极乐世界。到达西方极乐世界，得弥陀本愿威神加持，在那个环境里面就修学，一生证得
究竟圆满的佛果，不可思议啊。真正是经上讲啊，无有众苦啊，但受其乐，那个世界叫极乐，这是决定不错的。所以这个投生我们要了解这个因缘。人与人之间免不了四种缘，生之苦前面说过，我们已经过去了，忘掉了。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你去投胎，投胎是迷惑。如果你很清楚，你很清醒，你不会去投胎。六道里面有情去投胎去受身，什么原因呢？佛在经上讲的淫欲，一切众生，这是指六道众生，皆以淫欲而证生命。是这样去投胎去了。如果你投胎的时候你是男生，你爱女生呢？你是女生，你爱男生呢？没有情欲，就不会来投胎啊。所以情欲不断，出不了六道轮回。

所以在家戒律，杀摆在第一，不杀生，不邪淫。出家戒律，不淫摆在第一。啊，为什么呢？出家要了生死，要出三界，淫欲不断，三界不能出。佛在《楞严经》上讲得很详细啊。啊，这个是六道轮回的根啊，你根没有拔除，你怎么能离开六道呢？啊，所以你投胎了，投胎之后你生在母亲肚子里头，佛说这10个月叫胎狱，在这个里面所受的苦啊，跟地狱没两样。啊，母亲喝一杯凉水，这个时候你的感受像寒冰地狱。啊，母亲吃一点热的东西，你就像在大火地狱，苦不堪言呐，太狱。所以这10个月。

把你前世的这个你所记忆的东西都忘得干干净净啊，太苦了啊，这个事情我们能相信啊。我过去有个老朋友啊，他的小孩那时候十几岁，弱智啊，他告诉我，这个小孩小时候非常聪明啊，3、4岁的时候得了一场大病，病好了之后啊，他这个聪明记忆啊都没有了啊。这是讲在人间一次大病都能够把记忆失掉，聪明智慧失掉，所以这10个月的时间很长啊！啊，这在胎中啊，把你前世的所有一切记忆忘得干干净净。啊，你出生生下来之后一无所知。那佛在经上讲，这个胎儿在母腹当中7天一个变化，啊，每7天一个变化，讲得很详细，讲苦不堪言呐。啊，所以小孩生下来，第一个声音是什么呢？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呢？第一个声音叫苦啊。生下来就叫苦啊，苦一辈子啊。

生之苦啊，那么有少数小孩生下来的时候能记得前世的事情，那是什么原因？佛在经上给我们说的，那一种叫堕胎，他母亲怀孕的时候不是他，另外一个身世，他也是来讨债的，但是欠的不多，母亲怀孕要受罪呀，也得要受10个月罪呀，身体并不舒服他一出世就死了，身世就离开了，为什么？他们这个关系只有这么多，但是另外有个人跟这个家里有缘，他的神识离开呀，另外一个神识就借着他的这个身体，等于说是换了一个神识，这种佛法就是叫堕胎，怀胎的时候不是他，出生的时候他才来，所以他什么都清楚。对于前一世的事情一点都没忘记。但现在呢，现在变成一个小孩了。有的时候的小孩他会说话了。这时候人家说这还得了，这是怪物啊。这一下了之后不敢讲话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堕胎，少数不是没有，那这种堕胎的人呢，没有生苦，就是没有这个10个月坐胎呀、胎狱之苦，他没有，但是这种人少数，太少太少了，有生一定有老。所以人要觉悟释迦牟尼佛为我们所实现的，他的觉性的确是高，的确这个非常的灵敏、灵活、敏捷。他自己虽然没老看到个老人，看到老人苦，立刻就想到，我自己将来会不会老呢？老了是不是跟他一样呢？这就感到恐惧人活在世间，吃五谷杂粮。不能不生病自己虽然没生病，看到生病的人那一种苦的样子，觉悟了。这些相，生老病死，任何一个人都不能避免。生老病死的相，每一天摆在你面前，环绕在你的四周，时时刻刻对你发出警告，你有没有觉察到？在佛法里面讲，善根深厚的人，他很容易觉察到
觉察到之后，他就思维呀，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这个事情，世间所有一切方法都解决不了啊。释迦牟尼佛舍弃王位，舍弃荣华富贵的享受，去修道去了。出家去了，为什么？解决这个问题，死生大事啊！诸位同学，你要好好的听，我不是讲生死，是讲死生。生死，从生到死，这就完了了。死生呢，意思就不一样了。这你死了啊，隔几天那个地方就又生了。死生永远在循环，永远不间断，这就是轮回呀。这个事情在真麻烦了，如果死了什么都没有了了，那就好办了，那就没事了。死了又生呢，生了再死，死了又生啊，这麻烦大了。佛在经上讲的，六道众生，生死疲劳啊。这都是事实真相。我们有没有曾经想到过生老病死？

是欲爱呀、啊，欲爱要是除掉了，生死的因就断掉了。

佛教导我们的，衰老、中国古谚语说得很好，又能使人老啊。一个人在一生当中，忧虑很多，牵挂很多，放不下了，很容易衰老。又能使人老啊！啊，又说到，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这话讲得很有道理的呀！啊，多病。多分都是从贪吃而来的，啊，吃坏了，啊，最近你看看有很多报道，啊，这个 SARS 的病毒从哪里来的？啊，有不少人说。从野生动物来的，在中国南方，一般人都喜欢吃野生动物，啊，野味野，啊，现在大家在追查这个 SARS 的病源。好像是疑惑是从这个野味里头来的，这个都是从表面四象上来追查了。啊，那真的证明，祸从口入，贪吃嘛。啊，那么佛告诉我们，真正的原因，不出因果业报。这才讲得真的透彻了，讲明白了。啊，就像经上所说的，

六道凡夫，心里面没有放下见思烦恼，他就要受业报啊。善业，他在三善道得善果；恶业，他必定在三恶道受报。但是，一切众生

你找不到一个纯善无恶的，找不到。你也找不到一个纯恶无善的。啊，一切众生的行业，善恶交杂了。啊，每一个众生呢，有善有恶。啊，这个里头就是轻重、多少、大小不相同。啊，所以他受身以后，果报不一样啊。善多恶少。他在利益生当中呢，福报多，灾难少。如果是恶多善少，他这一生的时候要受尽折磨，因为有一点小善呢，哎，也有短时间呢，他过得很平静，总不出因果报应呢。你要真正懂得这个道理，啊，了解这个事实真相，那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可以补救，啊，所谓是，可以把这个命运果报啊扭转，云谷禅师教袁了凡的，就是这个学问呐。了凡先生是个读书人，啊，有智慧，一听就明了，他就肯照做啊，改过迁善，啊，做得非常认真，啊，那个果报啊，真的就变了。变得很快，变得很有效啊！啊，我学佛第一本书就是《了凡四训》，朱金洲老居士给我的。啊，我当时得到这个小册子，从头到尾看了30多遍，我非常感动啊！啊，用我在那个年轻的时候，自己所犯的毛病，跟了凡先生一样。啊，但是自己无论在智慧上、在福报上，比不上了凡先生。我的生活比他更可怜。比他更苦啊！哎，有这么一个方法能改造，好了，如获至宝。

接受老师的教诲，接受善知识的教导，我认识朱金州老居士，老居士好像是68岁。我26岁，老居士对我们这些年轻人非常爱护，尤其这些善书看到能生欢喜心，能依教奉。

特别爱护你。真正是像啊，当自己儿女看待一样，教我们要知道因果报应，教我们要知道改过迁善，助恶莫作，众善奉行。我们接受这些慈悲、善意的老人教诲，得一良多。那么对于自己这一生生老病死，就有了转机了。确实，老化了，减缓了。这不是不老啊，减缓。等于说什么？时间拉长了。那么这一点以后学佛，道理逐渐逐渐明白了。那就是古人讲的嘛，忧能使人老。我这一生对于这个世间一切事，看得比较淡，不会把这个放在心上。从小好学，喜欢读书。年轻时候生活非常苦，收入微薄。所以这一般年轻人常常去的娱乐场所，我们绝不敢沾边。什么原因呢？没有这个财力。所以年轻生在富贵家不是一个好事情。贫寒家庭这些娱乐场所不敢去想想自己将来日子怎么过如果不发奋、不努力、不好好的学习，以后怎么办？所以我们的观念呢，跟一般年轻人不一样假期空闲，他们都到娱乐场所去玩去了。我去亲近一些名教授。我到哪里去呢？到图书馆、书店。这是我去的场所。没有钱买书到书店去看书。书店翻开一本书的时候，有的时候在那里就看一两个小时。看完之后，那书放到他书架，我们就走了。到书店去看书那个时候人很厚道常常到书店去，这个老板都很熟了。

有时候还介绍好的书给我们看。啊，我们想买，没有钱，不要紧，先拿回去。什么时候有钱，你什么时候来付。老板相信我。啊，我一有钱的时候，赶快就送还给他。有信用啊。台北好几家书店，啊，我去买书都可以赊账的。啊，有信用。啊，那么这就是心地清净，没有受五欲六尘的染污，人就不容易衰老。生活简单，啊，不吃零食，是没有钱吃吗？生活有规律，少生病啊。啊，学了佛之后，啊，这有个二三十年了，哎，才晓得，原来一切众生都是不生不灭啊！啊，不仅是诸佛菩萨了，所有一切众生都不生不灭。啊，死就像换一件衣服一样。啊，我常讲嘛，啊，这个身体老了，用了不少年了，用得很旧了，不好再使用了，换一个，越换越好。越换越殊胜呐，它不是死啊，是换一个身体啊。啊，好像衣服穿旧了、穿脏了，不要了、丢了，换一件新的。这生老病死的，理事搞清楚、搞明白了，自己才做得了主张啊。如果道理搞不清楚，四相不明白，你对于这个四桩事情啊，你有恐惧啊。啊，你想的不适当啊，你处理的不适当啊，麻烦就大了。我们接着看，七国众生，无有众苦。但受诸乐，这个众苦里面，苦苦，啊，我们简单介绍过生老病死。第五种啊，求不得，一切众生。哪一个没有欲望？哪一个人没有需求呢？欲望、需求，一切众生都有啊。啊，但是欲望没有止境啊，欲求多分都是失望啊，这个事情真的是很苦啊，欲望多你的苦就多。啊，愿求多

你的奢望就多。真正修道的人，对于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他是随缘，得过且过。他没有需求，苦就少了。心里面妄念少，需求少，只要能维持生活，就非常满足了。嘿，这样的人啊，往往健康长寿。所以有很多人不懂得了。早年中国刚刚开放，许多人到里面去观光旅游，发现到中国内陆贫穷落后。现在人讲卫生条件，什么卫生条件都没有。哎，这个里头的人啊，居然健康长寿。八九十岁是年轻人。120、130岁的时候，人不少。这什么原因呢？我听说，这个外国人呢进去调查了，查不出原因呢。其实原因很简单，佛经里都常讲啊。心清净啊，寡欲少求，这个就是健康长寿的原因啊，知足常乐。他没有烦心的事情，他没有忧虑的事情，每天吃饱了就很满意了。所以谚语常讲，忧能使人老。这个已经开发的国家，人民生活都非常富有，他忧虑，他不知足。日夜追求享受，追求生活品质的提高，他怎么会不老化呢？很容易衰老。道理就在此地。世间也有先生，问题呢，不见得每个人都遇到，不见得每一个遇到的人呢，都能够接受圣贤教诲。这桩事情，就看大家的福报了。事处世间圣贤教导我们，求可以得了，不是求不得了。

啊，佛法里面说的就更妙了。佛始门中有求必应，没有一样啊求不到的。但是你要懂得求的道理，求的方法。如理如法的需求啊，没有得不到的。云谷禅师传给袁了凡先生的，就是这个道理啊。了凡先生认真去做。果然有效应啊！他求功名得功名，求儿女得儿女啊！这是命里头没有的，他命里头没有功名啊。古时候讲功名，就是现在讲啊学位。啊，在中国古时候，啊不叫学位，叫功名。啊，它也分三个等级：秀才。这是最低的，实在讲还不算功名。啊，比秀才高的一个等级，举人，举人算是有功名了。最高的进士，啊，实在讲呢，进士啊，就好比我们现在学位里面的博士，最高的学位。举人是次一等的硕士。秀才呢，好比是学士。啊，这是中国古时候这个读书人呢，三个等级。啊，了凡先生呢，只能到秀才呀。啊，命里头没有举人呐。进士当然更不用谈了，你看看命里头没有，命里头没有儿女，啊，他求功名，真的，他考取了举人，考取了进士，啊，命里头没有儿女。结果他也有儿女了，真的是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呐、命里头寿命只有53岁，他差不多延寿20年，他活到74岁，真的是。有求必应。

圣人，不欺骗人呐。啊，凡事想求，你懂理论，懂方法，这个理论是因果。你种什么样的因，你得什么样的果报。现在这个世界，

祈求、愿望，已经变成了现代人思想里面第一桩大事。一生呢，就向这个方向，向这个目标，拼命去追求。理论他不懂得，方法他不知道，凭着自己烦恼习气，世俗之见去判断，所以竞争呢，争得到争不到，争不到啊！争不到就用非法的手段，损人利己，侵犯别人，侵夺别人的，满足自己的欲望。有时候好像有效果，真的把别人的财富夺过来了。

殊不知，你能够夺过来，能够享受多少时间，还是你命中有的。你命里头要没有啊，你争也争不到，你夺也夺不来。纵然夺到了，你自己不能享受，命里没有吧？这才是真正的因呐！啊，命里有的何必要争呢？啊，了凡先生，你看最初遇到孔先生给他算命，啊，算他命中这个财富，你每一年你有多少收入，一定的啊，他年年试验一点都不错，跟孔先生算的丝毫不差了。于是他相信了，人有命运，不能勉强，所以他把这个争，啊，争取的念头统统放下了，啊，也不求了，也不争了。为什么呢？求不到，争不来，命里头没有。啊，这些妄念呢，统统没有了，心定了。才能跟云谷禅师在禅堂里面坐三天三夜，没有一个妄念。云谷禅师感觉得很稀奇啊，这个三天三夜不起一个妄念，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佩服他，你修行的功夫不错。了凡先生说，我不是没有妄念的，起妄念没有用啊，无济于事啊，所以干脆就不想了。阿勇说，这为什么呢？我的命已经被孔先生算定了，我清清楚楚啊，我这一生当中

所遭遇的、所成就的，我通通都清楚，通通都明了。大妄想有什么用？云谷禅听到这个，才哈哈大笑。我原来你以为你修行有功夫了，原来是这样的，反复反复，这才开导他了。没有错，凡人确实是有命运，谁都不能逃过命运。为什么呢？只要你有妄想，你有分别，你有执着，你就有命运。什么人没有命运呢？妄想分别执着断尽了，圣人他超越了。换一句话说，你只要有妄想分别执着，你肯定是六道众生。你在六道里面当然受命数的拘束，你动弹不得了。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如果你不懂这个道理，你要跟人争，你要去欲夺，胡作妄为，怎么样呢？把你命里面的福报啊，折损了。譬如说，你命里面，有，我们举比喻讲有一个亿的财富，你命里得有的，有一个亿的财富，但是你的起心动念、所作所为，都不是善的，都是恶的，都是恶念、恶行。结果，你命里头一个亿的财富打了对折了，抵5000万。你拥有5000万，自己还觉得很了不起，这是我用的头脑怎么样怎么样搞来的，已经打对折了。如果恶业造得很重，干的伤天害理，夺来的这些财富，大概还要打更大的折扣，可能你一个亿的财富就变成1000万了。我们中国古人讲的“折福”啊。折寿啊！这是不懂道理，不知道正确的方法了，做错了。这个命里头没有财富的，这个人要懂得积德修善，以善行善思，这个善行待人接物，能够舍己为人，财富财布施啊。我自己虽然没有财，我还有一碗饭吃，人家没得吃，我分一半给人，这个都是财富的因啊。你命里头已经有财富了，越积越多，你的财富现前呐，福报现前呐，智慧现前呐。了凡先生命里是有一点财富，不多，很少啊。云谷禅师这样一教他，他明白了，这恍然大悟了，命怎么来的？前生造的，命是自己造的。自己造的，自己可以改啊！所以你懂得道理，懂得方法了，这问题解决了。那么佛在经论里面教导我们太多太多了。失财得大富啊！
这个世间拥有很多财富的人，他财从哪里来的？前生修财布施，所以命里头财库有这样的丰足，无论做什么事情，他的财源滚滚而来。财布施啊，越施越多啊，决定不能吝啬。多做好事啊，不要怕上当，不要怕别人骗你啊。现在很多人做好事啊，哦呀，这个世间人坏人多啊，我做的好事啊都被他们骗去了。不要紧，骗了他将来还要还债的啊。因果通三世啊，啊，你被人家骗去怎么样呢？哎，我这个财富留在来生，来生债，他来生会还我。啊，你完全不放在心上的，绝不因为这些障碍不敢做好事。啊，你比如叫救灾、救灾难，我们晓得确确实实，经手办事的人，有很多人说发灾难财啊。那是他的事情，个人有个人因果。有些人讲，那我这样不是帮助他造罪业了吗？你要是有这个心帮助他造罪业，那是你的，你就有罪过了。我没有这个心的，那是他自己存心不善的。啊，盗用赈灾的钱财，因果他负责。我们发的是善心，是救灾。你这个善心善心，一点都不会亏损。啊，这个是正理啊。如果因为啊有这些人在当中把这些钱财吞没了，啊，这个受灾难的人得不到了，或者得到很少了，哎，你就不做了。这是你自己没有福报啊，这个修福报的机缘你就失掉了。这是没有智慧，这是感情用事。啊，真正积德修福的人没有这个念头啊，对什么人都相信啊，正是古人所说的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啊。我相信你自己做错了，因果你负责任啊。啊，整个的问题呢是教育，但是今天教育崩溃了。啊，我们只能够提醒劝人修福。啊，你负责赈灾，所有钱财到你手上来，你能够拿这个钱没有一点私心，你去救灾，你的福报多大了，后福无穷啊。你要把这个灾款吞没了，你的后果不堪设想啊。他不懂这个道理，他愚痴啊。啊，我们可以提醒他，提醒他，他还要做，他将来堕落不能怪我。他还会感谢啊，可惜当时没有听你的话啊，现在受这么大的苦难啊。教育是要从小开始教，

已经成年了，习气已经养成了，错误观念深深地种下去了，不容易改变呐。但是要记住，佛是门中不舍一人，要有耐心，要有智慧，要有善巧方便，成就自己，成就众生，不怕，要相信佛，佛给我们讲的，越施越多，施财得财富，你得到的财富，继续布施一切苦难众生，永远不要终止。自己生活能过得去就可以了，不要过分的贪图享受，那造孽啊。世间苦人太多了，发布施增长聪明智慧，无为布施，这一般讲素食就是无为布施，不杀生啊，积极的放生，布施医药，帮助鳏寡孤独，残障苦难的众生，你全心全力帮助他们，得的果报是什么呢？健康长寿，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你都要干呐！你不干不行呐！所以福报、智慧、健康长寿，是你自己修来的，求得到啊，不是求不得。圣人懂得道理，懂得因果，你想得好的果报，你修善因，你要是把因做错了，做了种种不善的因，你的后果太苦了，苦不堪言。

啊，所以我们看到求不得，啊，真的世间人求不得，我们有求必应难。第六种，爱别离。这个里面的范围都非常之广。你所爱的人不能常常在一起，爱别离。你所爱的物，啊，你虽然拥有啊，你不能享受到。你所喜欢的事，它常常有变化。凡是你所爱的，你喜欢的，你不容易得到，不容易享受到，都属于这一类。尤其是生别死离，生的时候很少时间团聚，甚至于你喜欢的这些人物，年纪轻轻的就走了。留下来常年的思念，苦涩啊。怨憎会，怨是冤家对头，不喜欢的，不喜欢怎么样呢？天天碰头。从前，就我这个初讲经的时候讲的这个八苦，我举例子的多半举在学校念书啊，很好的同学，很喜欢天天在一起的。怎么样呢？分班的时候分到别的班去了，冤家对头，最讨厌的，还拼拼上排在一起，排你两个人共一张桌子，你说麻烦不麻烦？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经验呢，真的是怨憎会啊！讨厌的人常常碰头。喜欢的人的时候，想遇到遇不到。这里头有人，有事，有物。境界广无边际。佛教导我们，这都是缘呢，善缘恶缘嘛。跟前面讲这四种缘脱不了关系。恩怨讨债还债。如何能离这个苦呢？要觉悟。苦都是从迷生起。迷执啊，情执啊，这个苦啊，觉悟之后啊，智慧当家了，智慧做主了。所以，对于爱，
决定没有贪念，对于愿呢，绝对没有嗔恨。这两种苦就化解了。啊，爱里面不可以有情执，啊，六道反复的爱，不离情执啊，所以他苦啊。诸佛菩萨的大爱啊，大慈大悲呀，真诚清净平等的爱心，这里头没有情执，所以他没有苦啊。啊，他不是属于这一类的。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我们要能够转过来化情执为智慧，啊，所以佛菩萨的爱是真诚的，是清净的，是平等的，是智慧的。啊，佛法为了怕一般人啊对这个爱产生误会，所以换个名词啊叫慈悲。或者单单用一个慈，啊，这个慈就是爱呀，啊，慈这个爱里面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它这个里面有真诚、清净、平等、智慧，啊，我们凡夫的爱情。这个爱里面呢不平等，啊，这个爱里面没有真诚，啊，为什么没有真诚？那个爱会变的，至于怎么样变，变到什么程度自己都不知道，靠不住啊！所以对于跟这个六道凡夫往来，你要有高度的智慧，高度的觉悟啊！为什么呢？六道凡夫就像三岁小孩，你要用这种心态去看他，他心情不稳定，一会说哎呀我很喜欢你我爱你，再过一会我讨厌你，不能认真啊。你要认真你就苦了，你知道什么呢？他不懂事，他喜怒无常啊，变化很大，那变化莫测，他用的是妄心嘛，他会随着境界转，他受到外面的刺激，他的心情就产生变化，所以他不是稳定的，不像诸佛菩萨，诸佛菩萨心是定的，不受外面境界的干扰，所以他那个爱是永恒的，慈悲是永恒的。
啊，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啊，什么叫方便？很多人不懂。啊，方是方法，啊，也就是我慈悲用什么方法来表达。啊，现在人讲落实。啊，你有方法。变是什么意思呢？变是变宜，啊，换一句话说，最适合的方法。方法很多啊，对方最喜欢、最容易接受的，哦，这就是变宜。啊，我的方法是有啊，但是他不能接受啊，他不喜欢呢，那这就有方没有变。

啊，所以方便是门呐、啊。啊，你的慈悲，你的智慧啊，你的德能，你没有方便，就完全不能表达。

啊，慈悲这个事我们在讲习里头常常说，大乘佛法里面讲慈悲，必定里面包括了。

啊，那么你要用什么方式落实你的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方便呐！啊，你让人真正生起欢喜心啊！

让人真正欢喜接受依教奉行呢？那么由此可知，世尊他给我们示现的，他教导我们的方便最高的原则，就是为人演说，特别着重在这个演，演是表演，你要做出来。换一句话说，先落实在自己身上啊，落实在自己生活，落实在自己处事待人接物。你要不能落实在自己，哪来的方便呢？度人先度己，救人先救自己，总得要自己念念之中都要有给社会大众做好榜样，要有这个念头。有这个念头，你自然就有这个行为。你没有这个念头，你的行为不可能起来。这就是佛心呐。这就是真心呐！妄心里头没有啊，妄心是自利，起心动念想自己的利益了。佛心、真心，是想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的利益。如果起心动念能像这样子，那就跟佛菩萨没有两样的。心包太虚，量周杀界。这八个字怎么落实啊？起心动念都想到虚空法界一切众生的利益，我怎样去帮助他们？你能有这个念头，你的福报就不可思议了。再加上有这个行为，你的福报很快就现前了。爱心，周边法界。善巧方便满娑婆，爱别离怨憎会的苦自然就化解了。心量越小越苦，自私，自私的人是最可怜的，自私的人最苦。现在苦，将来更苦，为什么说将来更苦呢？现在自私自利，他所作所为都是损人利己，损人，那果报不得了啊！不是说损人利己就没事了，后头有果报。你害人多么深，将来。

啊，所以这个世间能不能住啊？说实在话，不能住。啊，为什么不能住呢？因为我们决定不能保证来生还能遇到佛法，来生还会觉悟，不能保证啊。啊，那来生遇不到佛法，又糊涂了，又随顺烦恼的时候，不晓得又造多少业，又做多少错事啊！啊，这样一来呢，自己就清楚就明白了，我们的前途啊，是每一况愈下了，一世不如一世啊！啊，往上提升呢很困难呐、啊，往下堕落很容易啊。现在在这个世界啊，我们学佛的同学啊，真正能够有一点小觉悟，你就明了啊，在这个世间做大官的、发大财的啊，活在世间好像很令人羡慕啊。死了以后，多半都是堕三途啊！啊，这个很多同学都晓得，堕三途苦啊！你看他在人间，啊，享人间的福报，他享了几年？如果你要细心观察呢，可以说他一天都没想到。啊，居那么高的地位，拥有那么多财富，心里不自在呀。顾虑太多啊，患得患失。啊，一方面想着怎么样能保守住，怎么样能多赚一点，时时刻刻在操心呢，没有一天他能够一切放下，过一天清闲的生活，他没有啊。他落在哪里啊？啊，地位太高了，做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了，下面人欺骗他了，事实真相不告诉他了，蒙蔽他了，这是自古以来就有。啊，有几个是明君不受欺瞒的，那是文武大臣都欺骗他了，天下很太平很好，人民受再大的苦难也不会告诉他，他自己一无所知，以为自己一生太平天子，那么像这些地方都造了罪业。死后都有报应的，我在年轻的时候，张家大师教诫我，他叫我不要去搞政治，一个观念错了，一个政策错了，

多少人受害，你要负因果责任。你能保证你一生不做错事吗？你这一生不害人吗？有许许多多伤害人是无意的，啊，那有意的就更不得了了，那罪就更重了，不是一个容易事情啊。啊，所以他指出我一条出路了，既然要发心，帮助一切苦难众生，啊，为一切苦难众生服务。他给我讲出家好啊，弘法利生啊，从事于讲经说法教学的工作，这个好啊。我喜欢读书，对，这个也是你的兴趣。他这样指导我，我才走这条路啊。我这条路是张家大师替我选择的，我相信他，啊，为什么呢？他非常爱护我，啊，他爱护我，我也尊敬他，啊，依教奉行的，他指导我的不会是错路啊，啊，所以一切苦在世间人很不容易摆脱，换句话的没有办法摆脱，摆脱了他就出离六道了。那么要想脱离，除佛法都不行呐。世间有一些宗教，他们最高的境界天道，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没有法子超越六道。释迦牟尼佛才出世啊，释迦牟尼佛说实实在在话，他老人家身心清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不如无事。如果有人能够帮助娑婆世界众生超越六道轮回，他决定不来。他来这干什么？没事做，有人做啊，他做得很好啊。啊，真想超越六道轮回而没有办法，你说他要不要来？他不来不行啊，他不来就不慈悲了。啊，六道里确实有不少人觉悟了，啊，希求超越六道轮回。这是感呢，佛有应呢，众生有感，他就有应，他就来了，他来帮助我们超越轮回，超越十法界，为这个来的。这个是爱别离圆证会，我们要认识清楚，爱不可以贪念，这个怨一定要懂得化解。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接着看别序三纲。我们把经文呢念一遍。好在弥陀经呢大家都很熟悉。儿时佛告长老舍利弗，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由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那么大家看这一段这一段很不可思议。世尊为我们做最重要的介绍这里有三桩事情。第一个呢，是由世界名曰极乐。注意这个有，这个有字非常肯定让我们一丝毫怀疑都不生确确实实有一个世界叫做极乐。那么第二章告诉我们的事情呢，这个极乐世界有一尊佛叫阿弥陀佛，你看其土有佛两个有字号阿弥陀。这个阿弥陀佛在做什么呢？今现在说法这说出极乐世界，为什么叫极乐？一报庄严，极乐世界跟我们这个世界，你看看，我们这个世界是极苦的世界，人家极乐没有苦只有乐没有苦，这经文后面还要介绍为什么这个世界叫做极乐。一报庄严，第二句呢正报庄严其土有佛号阿弥陀，第三个是四业庄严，说法了，说法是四业今现在说法。这是世尊把这个稀有难得的讯息介绍给我们了我们听了之后有什么感想呢？现在人家有什么反应呢？跟我们世界相比差很远我们这个世界尤其在现代可以说是极苦世界苦不堪言所以想想那个世界是极乐世界下面经文给我们介绍了为什么这个世界叫极乐呢？
这个世界里头没有苦，所以称为极乐世界。他为什么没有苦呢？有好的老师在教导，极乐世界的人民都是善根成熟的人，不像我们这个世界，我们这个世界老师不错啊。释迦牟尼佛跟阿弥陀佛实在讲没有两样啊。但是娑婆世界的正报啊，不庄严呐。原因在什么地方呢？这个地方众生烦恼习气很重，业障很深，刚强难化了。阿弥陀佛到这个地方来也没有办法。大家不肯接受嘛，那这有什么法子呢？这跟西方极乐世界就不能比了。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人人善根都成熟？这个我们要懂得。西方世界是新兴的故土啊，阿弥陀佛成佛到现在才十劫，就好比这个世界上它是新成立的国家，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呢是几千年的古国，所以世世代代累积下来的毛病很多，不容易改过来啊。西方极乐世界这是阿弥陀佛造的这么一个修学的场所啊。这里面原来没有人名啊。

极乐世界人从哪里来的？十方世界以名来的。啊，凡是到极乐世界去，那都是有条件的。啊，不符合条件，你去不了啊。什么条件呢？通通是善根福德因缘成熟的，经常讲得很清楚，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那么由此可知啊，以名到那边去是经过阿弥陀佛精挑细选的。于是那个世间的人民容易教化了，不像此地刚强难化。那么我们要想往生，现在看到这么好的世界，真正是稀有难逢。我们想去，想去怎样呢？一定要具备善根福德因缘。因缘这桩事情好办，为什么呢？别人可以帮忙，唯独善根福德要靠自己修，这是别人帮不上忙的。什么叫善根？什么叫福德？我在讲往生经啊，诸位要记住，往生经呢就是净土三经一论啊，专门讲往生极乐世界的，总名称叫往生经。说过很多遍了，善根呢是能信能解，这是善根呐、啊，你相信呐、啊，这个经文你懂啊，你能看得懂啊，你能听得懂啊，这善根呐、啊，福德是什么呢？能行能证啊，你肯依教奉行。你有福了，你不能依教奉行呢，那就没法子了。因缘，外在的条件，因缘里面最重要的，就是遇到真正善知识，把这个法门呢，介绍给你。那么这个因缘我们有了。我在早年出家人介绍把这个法门介绍给我的是灿云法师啊，在家人介绍我这个法门的李炳南老居士这个灿云法师把这个法门介绍给我，原本我对于净土法门呢怀疑啊，不能接受啊。灿云法师叫我读《弥陀经》《疏钞》《要解》《圆中钞》，

又叫我读印光大师文钞。这半年当中啊，这几门功课，我很专心的学习。学了之后啊，对净宗法门相信了，不怀疑了，也非常赞叹。但是没有发心学这个法门呐，知道这个法门呢殊胜，尤其是印光法师文钞里头苦口婆心呐，教化先前的大众。恳切地介绍这个法门，以后我离开普里，到台中，以李老师学经教。我的兴趣、志愿，确实是在经教上。李老师常常劝我，要修净土法门呐。他讲《弥陀经》，我听了之后啊，确实很有感动。这个李老师自己也看出来，他在我们同学当中，在大众谈话的时候曾经说过，我在《弥陀经》这一会也大大受用。真正死心塌地，再也不怀疑了，专修专弘，是在讲《华严经》的时候。我也曾经跟诸位说过，第一次讲《华严》讲了一半，八十讲一半，四十也讲一半。有一天突然想起来。文殊普贤修什么法门？善财童子修什么法门？仔细观察了，通通修的是念佛法门。这死心塌地了。文殊普贤何等人物啊！我们跟他当侍者的资格都不够啊！他们都是念佛求生净土，才知道这个法门殊胜无比呀！所以凡事。教学最重要啊，这个道理早年我就懂了。读《礼记》的时候，这一句话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学记》里头说的《学记》。这一篇可以说是中国古老的教育哲学。以后学了佛了，看看诸佛如来化身。

菩萨，他们的事业是什么呢？教学。教学就是菩萨事业，就是如来家业。现在所讲的多元文化的教育，生生世世，我们中国人讲世世代代就干这个行业。一代一代呀，接着干呢。这个在所有一切行业里面，最殊胜的一个行业。所以孔老夫子说的话，我懂得他的意思啊。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我懂得。如果你学习、你教学没有入境界，不能把你所学所教的东西落实到你的生活上，你得不到法喜。法喜充满快乐无比呀！这个乐不是外面五欲六尘之乐，不是外面的刺激，是从内心里头流出来，像泉水一样。从自信里面流出来的，不亦说乎啊！事出世间，第一等大乐事啊！我也常说啊，孔老夫子语言太殊胜了，他老人家无异于社会教学，他一生愿望是什么呢？做官呢。他希望能够有一个职位，把他自己平生所学的能贡献给社会，贡献给国家。我们相信，如果孔老夫子在当时列国里头要做了宰相，我相信呢，他很可能是中国第二个周公。但是时节因缘，夫子就比不上周公那个时代了。夫子生在春秋战国，社会动荡不安呐，大国兼并小国，所以时局对孔老夫子不利，他要是想做，非常困难。最多

果像管仲一样，相当不容易。当时列国的国君没有一个人肯用他，周游列国了，去求个一官半职，没人用他。这个样子，逼不得已回家教学，希望把自己所学的传给底下一代，希望学生来发挥他的抱负，叫回家教学。回家的时候，他老人家已经68岁了。孔夫子73岁走的，所以实际上呢，他开这个开班教学总共只有5年的时间，不长。但是这个语言呢非常殊胜，教学的成绩可观啊，在中国历史上找不到第二个。学生3000人，是一个有相当规模的学校啊，私人办学啊，有成就的，我们今天讲杰出的学生72个人，72贤，这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到今天，哪一个教育家都没有办法跟孔子比啊！学生固然有成就的，没有那么多啊。这是被历代朝野尊称为至圣先师，这是孔老夫子生前没想到的事情啊！从事于教育工作，但是释迦牟尼佛很年轻的时候就明白了，孔老夫子想求一个官职，释迦牟尼佛他是王位的继承人，不要了，真正觉悟了，帮助世间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帮助国家社会长治久安，什么方法才真正能达到这个目的呢？教育。释迦牟尼佛真的万缘放下了，从事于社会教学工作，真的是多元文化，不分国家界限，不分族群，也不分文化，不分宗教信仰，真的是有教无类呀。来者不拒，去者不留啊！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实现的，证实《学记》里面讲的两句话正确：教学为先，事出世间，无论

哪一个行业，无论什么样的建树，什么是第一呢？教学是第一。孔老夫子他一生自己叙述他做学问的经过，他15岁有志于学，学的是不错，30而立，40不惑，50知天命，60耳顺，70从心所欲不逾矩。他73岁走的，这个叙述是说明他一生呢自己做学问的境界，不断的向上提升呢。向上提升说明他精进不懈。佛法里讲的勇猛精进，我们前面看到的菩萨表法暗示我们，教导我们不休息常精进，夫子做学问确确实实是如此啊。释迦牟尼佛走向了全世界，他从事教学的工作49年，中国人的算法呢是50年的，年头代为50年的。他30岁开始教学，80岁走的，80岁我们中国人讲虚岁，实际上是79岁。释迦牟尼佛79岁走的，那么成就的学生，比孔老夫子多得太多了，单单就是我们在经上看的常随众，这常随众个个都有成就的，不是成就的不提了，真正正果的，这个才有名字，这个地方明显的1255人。这都是正果的1255人，我们在此地看到了，皆是大阿罗汉呐。前面跟诸位报告了，大阿罗汉是法云地的菩萨，圣人呐，不是凡夫了。所以我们冷静观察事出世间，第一等聪明人，真正有智慧的人，他在这个世间选在哪个行业呢？教学。他不会做别的行业，为什么？教学这个行业对世出世间贡献最大了，教根熟的人，教他转凡成圣，教根性

还有成熟的人，教导他破迷开悟。教一般中下根性的人，这个凡夫，教导他们转恶为善。佛菩萨的教化，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无论你想学什么，佛菩萨都欢欢喜喜地教导你。那是现在人问，我想求发财，佛教不教呢？佛教你。确确实实，佛是门中有求必应的。佛能教你生生世世得大财富，这个不是假的。求智慧的，生生世世得大智慧。

事出世间一切法，在佛法里面才能得到真正的究竟圆满啊。我们过去生中种的善根，过去生中结的法缘，这一生能够遇到佛法，能够遇到大乘，又能够在一起学习，纵然我们不能够面对面，诸位能够在网络上，能够在电视荧幕上，通通都是有缘人呐。只要依教奉行，依教奉行最重要的是要放下自己的成见，这是我常常讲的，放下我们自己对宇宙人生一切人事物的想法看法说法做法，这个要放下。为什么呢？这些全是错误，真的是错误。这错误不放下，我们学佛菩萨就学不像，就学不好。果然放下了，彻底放下了，你在这一生当中肯定学得很好，学得很像，学得很成功。在现前这个时代，我们内有烦恼习气，这是我们同修都不会避，都能承认呢，业障真的是很重啊。外面诱惑的力量非常强大，这个外面诱惑就是魔啊，佛法里面讲的魔啊，四种魔里头的天魔，天魔就是指外面五欲六尘名闻利。

一样的诱惑。所以成就非常非常之难呐！稍稍不留意，就退转了，退心了。

这个原因，释迦牟尼佛介绍我们一个最好的修学环境，极乐世界。你到极乐世界去，你里面的烦恼习气严重不要紧，没有缘，外面没有缘，你虽然里头有烦恼习气，它发作不出来。不像娑婆世界，娑婆世界不善的缘太多了，勾引你的烦恼习气。极乐世界没有。那个世界主上善人聚会处。这个地方学习闻法机会都不容易，都非常困难。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诸大菩萨讲经、说法、言教、修行，从来没有中断过。无量无边的法门，你想学哪个法门，你就进哪个教室。那边有菩萨教导你。缘好啊，我们这个地方想学什么，找个老师找不到，找个修学的环境找不到。又何况许许多多意想不到的障缘障碍你啊，不让你好好的学，不让你有进步啊。这是释迦牟尼佛劝我们换一个修学的环境，极乐世界这换个修学环境呢。好，我们知道有西方极乐世界了，我们想到极乐世界去，难不难呢？说难不难，说易也不容易。还是要具足这三个条件，善根福德因缘。这个善根，坚定的信心，对于净宗法门，决定没有一丝毫疑惑。坚定的愿心，我这一生只有这一个愿望，求生极乐世界。除这一个愿望之外，祖师大德常讲的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了，真放得下了。必须具备的这两个条件呢，这善根呢，福德呢，欲善之。

事实是你的福德，你有福你才能遇到啊！啊，遇到好的老师、好的同学，啊，这个都是可遇不可求啊。老师的教诲，同学们相互切磋琢磨，你能够理解，你能够发悟啊。

明了之后，决定把你所信的、所解的落实在你日常生活当中。你能够做到一心称念啊，这个《无量寿经》上讲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是真正的福德。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会不会有障碍？这有同学问过我，功夫得力的人没障碍，功夫不得力的人就有障碍。我们举两个最明显的例子。早年，我们在旧金山看到甘老居士的亲戚念佛往生的，这个事情距离现在大概20年吧。1980年代的事情，我记得他跟我讲的时候是84年，就在这个前面大概是2年。他的一个老朋友，是个老太太，念佛往生的。老太太的儿子在美国读书，毕业之后呢，就在美国工作，结了婚了，生了小孩。儿子把母亲接到美国。接到美国干什么呢？带孙子啊。在美国的时候，夫妻两个人都上班呢。把母亲接来的时候照顾家，带孙子。所以他母亲就做家事啊，照顾孙子做家事。那么在美国

住了不少年了，孙子也长大了，啊，念小学了，啊，老太太还在家里照顾，啊，每一天清洁环境，啊，煮两顿饭，啊，因为早晨吃了早饭。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晚上回来吃晚饭，中午大概都是在外面。老太太在家里清静啊，啊，那个家庭就是她的道场啊，念佛功夫不间断呐，也没人知道。啊，走的这一天。才发现了，才晓得这个老人了不起。啊，走的那一天，啊，夜晚走的，也不晓得什么时候走的。啊，早晨起来，啊，儿子、媳妇、孙子都起来了，要吃早饭啊，上学、上班呢。啊，结果这一天呢，没有人烧饭，老太太没起来。他们就打开房门看看老太太今天怎么奇怪，今天怎么没起床？门一打开，老太太坐在床上，盘腿坐在床上，已经走了很久了，坐着走的。啊，这大家也愣住了。再仔细一看，老太太遗嘱已经写好了，摆在她面前。啊，摆在床边上遗嘱，交代后事。啊，更奇妙的呢，他这个儿子、儿媳妇、孙子校服啊，他都做好了。他预知时至啊，啊，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他通通做好了，后事都自己都预备好了，校服也摆在床上。这甘太太告诉我的。真正修行人呢，你一点都看不出来啊，啊，他什么妨碍都没有，啊，家事照常做，欲知时知，不生病，啊，说走就走，走得那么潇洒，走得那么自在，这是一个就功夫有了功夫的人没妨碍。另外一个出家的。你们常常听到谭旭法师讲，哈尔滨极乐寺第一次传戒，修五寺。这个出家人没人瞧得起他，不认识字，啊，没有出家之前做泥水匠，做粗活的，出家之后，在寺庙里头都做。最粗重的生活，啊，别人不愿意干的，他都愿意干。洗厕所，啊，种菜、砍柴、挑水，他干这工作。啊，他什么都不会，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不放松，无论干什么都是阿弥陀佛，所以做得欢欢喜喜。啊，对什么人都恭敬，啊，因为他什么都不会啊，比哪个都比不上啊。传戒期间，他发心照顾病人。啊，过了几天，他跟老和尚说，给老和尚告假，老和尚说，你来没几天呢，你要回去要走，总得传戒完了之后你才走啊。他说，我不是到别的地方去，我到极乐世界去。老和尚这一听的时候，这非同小可啊，问他几时，
不出十天。第二天又来找老和尚，老和尚问什么事，我明天就走。你看看，这是我们的好榜样啊，好模范呐！他在寺庙的这个做这个苦工啊，一天都没有休息啊，他修行成功了，他什么障碍都没有了。所以他能放得下，什么事情他不争，人家往前面走他都往后退啊，所以跟人家不争呢，与人无争呢，与事无求啊，所以对每一个人都恭敬啊，别人虽然看不起他，但是什么，对任何人没妨碍啊，他干他的活，他念他的佛，也没人知道，走的时候走得那么潇洒，那么自在。我们的好榜样啊！我们今天听到人家说几句话，就心里放不下了。那这还行吗？那修无私是这样，他能往生吗？你打他、骂他、侮辱他，他对你笑嘻嘻的啊，给你顶礼，给你贺掌，恭敬你，没有在意呀？为什么呢？他要到极乐世界去啊！你们不想去啊？他想去啊！他真去了。请接着看，别须三纲。我们还是先把经文念一遍啊。尔时，佛告长老舍利弗：“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度，游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这一句经文里头最重要的，是两个有，有世界，有佛，今现在，这个有，今现在全心的世界极乐劝愿呐，阿弥陀佛劝持名妙心，这是我们特别的强调这三桩事情啊，三句经文呢非常重要的三桩事情。欧耶大师在要解里面呢，这一开端就给我们讲净土法门三根普被绝代圆融，不可思议，这个几句话非常重要。要解这本书分量不多，欧耶大师在要解后面有一个跋文，文字不多，叙说他写要解的缘起，这个要解九天写完的，近代

印光大师，给我们介绍，说《弥陀经》要解，即使是阿弥陀佛再来，给《弥陀经》做个注解。也不能超过其上。这个赞叹呢，这是赞叹到极处了。那我们知道，印光大师是大势至菩萨再来的，大势至菩萨对于这个注解这样赞叹，那么做注解的这个人是谁呢？我们想想，要不是阿弥陀佛，那肯定是观世音菩萨。但是，藕益大师的身份没铺路。啊，那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再来的。印光大师这番话，话里头有话了。我们要细心去体会，啊，然后你才晓得这个要解价值有多高，分量有多重。我们稀有难逢啊，遇到这么好的注解啊，这个都是我们有福啊，善根福德了，我们能遇到这个要解是福德了啊，这好缘分呐。早年我在新加坡讲经，有一天我去看演培法师，他招待我吃午饭，我们在餐桌上呢谈到这个问题，演培法师就问我。印光法师，这个赞叹是不是太过分了？我回答他老人家说，一点都不过分。他的赞叹呢，恰到好处。我们知道，藕益大师，他是莲池大师的私塾弟子，在我们佛门里面，这个是很难得的，就如同孔老夫子这个孟夫子私塾孔子一样，这是世出世间两个代表人物。孟子想求一个好老师，找不到学孔子，孔子已经不过世了，但是孔子的著作在，他得到了。依照孔老夫子的著述。依教奉行有不明了的地方，有疑惑的地方呢，向孔老夫子的学生请教，
他学成功。

而且学的怎么样呢？超越孔老夫子当时这个72贤人，他超过他们。所以在中国历代啊，尊崇他为亚圣，孔老夫子是至圣，孟夫子是亚圣，仅次于孔老夫子的圣人。私塾弟子成功了，偶业大师私塾莲池，那莲池大师也不在了，莲池大师的著作在，所以净土法门他是读莲池大师的疏钞啊，读优希大师的圆中钞啊，这两位都是他的长辈啊。很受利益了。那么他做要解。为什么呢？要解他有他的见地，有他的见解。跟前面这前辈两位大师不一样啊。真的。里面许许多多重要的说法，前人没说过的。绝代圆融，这绝对圆融，不可思议啊！圆收圆超一切法门，这样的话，要解旁边小注里头提示出来，过去没人说过。那么这是偶业大师的发明，偶业大师独到的见解。让后人对这个经的时候产生了坚定的信心。那我们在这么多年来学习华严，讲解华严，对于疏钞要解，其如更深。为什么呢？经虽然不长，意趣跟华严是贯通的，一脉相承呢。所以到清朝晚年，咸丰年间，魏默生居士把普贤行愿品，就是最后这一品十大愿王导归极乐，这一品附在净土三经后面，称为净土四经。如果诸位看到有墨刻版本的净土四经，你就知道净土四经是魏默生居士编的。净土就四经一论了。到民国初年，印光大师把楞严经

大势至菩萨圆通章啊，这一章抽出来附在净土四经的后面，变成净土五经啊。我们学净土的同学对于这个净宗经典来历要清楚啊，原本只有三经一论的啊，这一论是天前菩萨的往生论啊，是菩萨自己修行的，等于说是心得报告。啊，他这篇报告里头告诉我们，三经他怎样落实。啊，落实在生活当中，落实在功课里面，啊，很值得我们做参考的。啊，欧耶大师这几句话我们要重视。啊，绝代圆融，不可思议，都是讲的阿弥陀佛。我们这个里面的这个意思啊，都是从要解里面揭露下来的。这一句阿弥陀佛，具足三学。三学是戒定慧。三慧啊，三慧是文思修。具足了三学三会一切法门。古人说的八万门中啊，念佛第一。啊，他的具足现在我们在无量寿经里面呢，那就看得太清楚太明白了。啊，尤其是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妙极了，真正不可思议啊！啊，他这个本子啊，是五种圆仪本的集大成。啊，这几年有人提出来反对这个本子。反对的人呢，我们送他4个字，莫名其妙啊。他在反对啊，他要明了这里头的奥妙啊，他双手赞成啊。他没有研究啊，没有学习啊，人云亦云啊，错了啊。那么台湾有一位居士非常难得啊，他把这个汇集本跟五种圆仪本做非常详尽的校对啊，变成一本书，有人送给我看，我看得很欢喜啊，我向他订了1000册啊，现在书都运到了。这个1000册不是我要看的，我是专门呢赠送给对汇集本有怀疑的人啊，你们对这个有怀疑，写信来给我，我就寄一本给你啊，你仔细去看看啊。这个本子没关系，居士在序文里面讲啊，末法9000年呢，修净宗得度的，决定是这个本子。佛在经中有预言，将来佛法灭尽了，这个本子还流通100年，它是最后面。

这个梅大师肯定地说，将来一切经典灭绝，留下这一本《无量寿经》呢，肯定就是这个汇集本。我相信啊，我一点都不怀疑啊。这个汇集本的缘非常殊胜，啊，这个连这个，过去赵朴初老居士都赞叹。啊，在中国大陆，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这个。普劳看过啊，那么我讲这一部经的讲义讲记，普劳还给我提了书名，啊，非常欢喜。啊，有一次我见他，啊，那就是新加坡培训班的第二届。我们把这个我们的教学就用这个《无量寿经汇集本》，重点在做扩判。啊，扩判我提了一个纲，让同学们每一天去研究讨论，最后做成了定本。啊，这个本子我们用折叠本印出来，完全用表节画出来。我送了一部给普老，普老拿在手上，啊，《无量寿经》这就完整了，啊，有这么详细的科会，有详细的讲解，有精彩绝伦的这个黄念祖的大经解。老人看到非常高兴啊，这个佛法常讲啊，佛不渡无缘之人啊，这么好的缘分你遇到了，你不相信，你不能接受，叫无缘之人啊，那就是李老师的话了。你必须还要经过常界的轮回，什么时候你相信了，你接受了，你依照这个经典理论方法去修行，你必定往生啊。那么下面我在这里画了一个表姐，啊，诸位能看到，啊，阿弥陀佛唯心为宗啊，唯佛为宗啊，绝代圆融为宗，超情利见为宗啊，

这才显示不可思议啊。诸位常常啊，这也是我们最近这一年多提倡的，学习三十信念，三十信念的法师啊，就是修行的方法，

元朝初年，中峰禅师他老人家编定的。你看他在开示里面讲，唯心净土啊，自信弥陀啊，跟华严经上讲的没有两样啊。你要真正明白了，我心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我心，此方即净土，净土即此方啊。问题是在迷悟不同啊。中峰确确实实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菩萨了，不是普通人呐！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就是圆教初住菩萨，最低的位次啊，这初住以上啊。极乐世界从哪来的？阿弥陀佛从哪来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所以这是第一个。啊，总是根源，从哪里来的，一定要知道。心，心很难懂。一般人看到这个心，就想到肉团心，啊，这个身体里面的心脏，啊，我们身体里头器官之一，不是说的这个心的。这个心没什么作用啊！啊，那么第二种叫圆律心，我们现在一般讲思想，能够想象的，西方哲学家也是这样说法：我思故我在。我能够思想，这个思想的大概就是我的心。比那个肉团心是高明一点呢，还不是的。啊，能够思想，能够分别，能够知道邪正是非善恶。这是识啊，为识所现的啊，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啊，在佛法里称之为妄心，那不是真心啊，妄心。还有个真心啊，跟真心是什么？真心是灵知。我们也可以说真心就是佛法里面讲的般若智慧啊，自性里头本具的般若智慧啊，般若智慧是自性之体，德能向好啊，是自性的起用啊，自性之体纯粹的智慧啊，啊，迷了之后就变成无明，就变成烦恼，啊，《华严经》上所讲的，就变成了妄想、分别、执着。
啊，所以妄想分别执着是你的真心迷了之后起的这个现象，叫妄心啊，不叫真心啊。那么真心呢？真心就是不带妄想分别执着的真心。真心在哪里呢？真心没离开我们自己啊。也没有离开一切法，啊！我跟诸位报告过，啊，这个日本江本胜博士做的这个水结晶的试验，你们有同学从网络上揭露下来。给我看，啊，这大概是2个多月以前的事情。我看了之后，立刻就想到佛在《楞严经》上讲的几句话。佛说诸法所生，唯心所现，诸法是一切法，虚空、法界、刹土、众生，这个众生就是众缘和合所生起的一切现象叫众生，我们今天讲动物、植物、矿物，包括所有一切的自然现象，都是众生的。啊，这都是诸法了。这诸法怎么生起的？唯心所现呐！啊，接着又说一切因果。那么这一切因果就讲到十法界了。世界微尘，大的只讲世界，世界是讲星系呀。佛的刹土3000大千世界，这讲大的。啊，现在这个科学就走这两个极端呢，一个走无限大，啊，太空物理；一个走无限小，啊，量子力学。啊，这佛经上都说了，世界微尘，世界是最大的。微尘是最小的，因心成体啊！这从哪里来的？心变现出来的。那心在哪里呢？这些东西没有一样不是心啊，心变的嘛。就像古大德啊，给我们介绍佛法，说这一切佛法这种心变的，大家不懂啊。他举比喻，啊，譬如以金作器，器器皆金啊，这个好懂。把心比作金，啊，把世界微尘，一切诸法比喻作器，啊，这都从哪里来的呢？心变现出来的啊，心变现出来的，心的特性是什么呢？特性是灵知，啊，这中峰大师

开始里头讲的灵智心啊，灵智也不好懂啊，还是佛在楞严经上讲的好啊。楞严经上讲了四个字，灵啊，不是讲见闻觉知啊。那么中峰大师讲这个灵呢，灵里头包括能见、能听、能觉啊，灵啊，没有一样不灵啊，所有一切万物通通都灵啊，灵知啊，所以一切万物既然是心变的，心的特性能见、能闻、能觉、能知，他从水这个结晶上试验呢，发现了，哎，水确确实实，他会看，他会听，他懂得人的意思，灵敏觉知。所以我看到这个讯息，我立刻就想到，《楞严经》上说过，不但是水呀，所有一切万物，你去试验，真的是这样。啊，最简单的实验就是花草树木啊，我们培养的，无论是你院子里面种的或者是盆栽的啊，你每一天你去看它，关怀它，对它说话啊，花草你长得真好，长得真美。啊，你每一天呢，就给他简简单单说这几句话，天天给他说，你看一个星期之后，越长越美。啊，你再做一个试验，另外一盆，你每一天的真讨厌，长得真丑，一个星期之后啊，它越来越丑。可以做试验呐。啊，我听说现在有不少学校小学生在做实验。啊，对这个花草树木，果然呢，发现的时候，他真的，哎，听到常常听到赞美的，他长得特别好。啊，常常恶言恶语啊，去骂他、侮辱他的时候，他垂头丧气。啊，这就说明说，佛经上讲的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嘛。啊，如果你在试验，泥沙都会有感应，都能看、能听、能觉、能知。啊，没有一物不是这样的嘛，因心成体嘛。啊，体就是哲学里面所讲的本体。啊，宇宙万有的本体，宇宙万有的本体是见闻觉知。啊，这个就是自性里头本具的般若。啊，所以一切的能，一切相好，通通都具足，没有一法不具足见闻觉知啊。他们在这个水界境的实验做了八九年了，啊，总结啊，什么讯息对他产生最美的这个图案呢？啊，一个是爱，一个是谢谢，啊，感谢感恩，啊，这个讯息你只天天对他。它呈现的界境是最美好的，所以这个江博士说啊，我们人的人体70%了是水分，如果我们有爱心、有感恩的这个意念。

这个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常常怀着着爱心、感谢的心、感恩的心，所有一切万事万物，跟自己内心这个身体里面70%的水分，都呈现最美好的结晶。这个人一定健康长寿啊！外面的环境一定变得非常之美好啊！这个就是风水家所讲的，风水随着人的意念呢转变呢。佛法里面讲的境随心转。人这个意念，善的意念能够改变整个世界。那么相反的，恶的思念，意念能够给世界造成最大的危害。所以世界安危，世界的苦乐根源是什么呢？根源是居住在这个世间众生的意念。他得到这个结论了，这从科学上证明佛在楞严经上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唯心为宗啊，这个是从理上讲的，唯心为宗是从理上讲的，唯佛为宗啊，是从我们修学方法上讲的。我们这个法门就是这持名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什么意思呢？阿翻作无，弥陀翻作量，佛翻作智，翻作觉，整个翻出来就是无量智慧，无量觉悟。这个意念好啊，无量的智觉了，就是佛性了。在一切万物上讲呢，就是法性。我们念这个阿弥陀佛是念什么？念法性呢。万事万物，无有一法不觉，无有一法不智。智觉变虚空，变法界。

所以这个法门修学主张持名念佛，绝代圆融，完全是华严境界。旁边说的具足三学三会一切法门，这就是绝代圆融。所以从黄念从这个夏莲居老居士汇集的这个经题，我们就看到了。他的经题很长。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境，

啊，怎么修呢？清净平等觉，在三学里面，清净是戒学，平等是定学，觉是慧学。你看看是不是三学啊？不但是三学，而且三宝，清净三宝，平等法宝，觉是佛宝，三学三宝啊。啊，三学也就是三藏啊。戒是律藏啊，定是经藏啊，慧是论藏啊。三慧是一体的。一二三，三二一啊。华严经上讲的一戒是多，多戒是一啊。绝对圆融啊！啊，《华严经》是圆融的，圆顿大法啊，圆顿大法最后的归宿啊，《华严经》到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道归极乐。那华严到最后入到哪里去了呢？入到无量寿，入到弥陀经。啊，无量寿经、弥陀经是华严经的总结，是华严经的归宿啊。超勤力见，楞严经上讲的。这是如来果地上的境界，不是菩萨的境界。这是说这一句阿弥陀佛啊，一般人不了解这个意思，所以往往什么呢？轻看了他。哎呀，这句阿弥陀佛太容易，谁不会念呢？三岁小孩都会念。这一句佛号里面的奥妙，没人知道。什么人能透彻了解呢？唯佛与佛方能究竟。只有到诸佛果地上，才知道这一句名号不可思议啊。啊，换一句话说，等觉菩萨还不行。古人有个比喻，等觉菩萨了，又如各罗望月。啊，罗是绸缎一类的丝织品，这个很薄啊，织得很细啊。古时候有用这个拿来做扇子啊，那这个扇子是透明的，晚上看月亮啊，用罗扇遮住也能看得很清楚啊。但是怎么呢？总是隔了一层呢。等觉菩萨了，对这桩事情又如隔罗望月不容易啊。所以这个方

们叫难信之法。你真正信了，那你有福气啊，你真的是有善根的啊。经上讲的这句话不错，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你确实有善根，有福德，有因缘，你能相信啊？太难太难了。

要解里面，我们就不能够啊细讲了，啊，因为将来弥陀经呢，我还会详细讲一遍，啊，我再讲一遍呢，我就讲要解，啊，苏超从前讲过一遍，留了有录音带，啊，好像不是录像带，啊，我记得有300多篇，啊，每一篇是90分钟，啊，有300多篇。将来再讲一遍呢，我就好好的把要解重新跟同学们在一起学习，啊，我们认真好好的做一次学习。

这个几句经文虽然不长，欧耶大师在要解里头注了不少，显示出这个几句话是全经纲领啊，三大纲领啊，劝信、劝愿、劝修啊，啊，智持名号是修啊。

他这个注解后面有几句话，弥陀续佛，说法呢续法，现在还会呢续僧，佛法僧三宝，三宝同一实相，这是续体呀。从此起信啊，起信发愿修行，这是续宗啊。信愿形成，必得往生，见佛闻法。续用啊，唯业佛界为所缘境，不杂于事，续教相啊。言文字很简单，意思非常的周远啊，这个很难得。那么他这个文里面讲到，佛法僧同一实相，实相是宇宙众生，我们不讲人生啊，人生范围很小，众生范围就大了，事实真相。

所以人家要问宇宙从哪来的，虚空怎么来的，宇宙怎么来的，生命从哪来的，一切众生从哪来的，这大问题啊。佛法里头有很明确的解答，虽然说很详细、很明确，但是很少人能懂啊。上一次钟茂生居士，他从网络上看到近代的科学家说这些事情，跟佛经里面呢讲的很像，在此地给我们做了报告，这个报告呢不错。可惜的，还没有把这段事情讲清楚、讲明白。真正讲清楚、讲明白，还是佛经。那么他发现，确确实实有是从空生的，所以无中生有，空无能生有，这是科学最近的一个发现。宇宙的形成是一时顿现，这个说法也没说错。一时顿现，哪一时呢？没讲清楚。现在时间到了，等到下面看看有这些句子，能够引起来呢，我再跟诸位做个报告。这些事实真相明白了啊，我们心就定了，妄想啊，自然就放下了。纵然不能完全放下了，会减少一大半呢。对于修学帮助很大。好，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看《细念法师弥陀经》第二大段啊，正宗分啊。这一大段是《弥陀经》最重要的一部分。它分三个中段啊，第一段广成彼土一真妙果以起信啊，这个是第一段啊。第二段呢，我也把它念一念啊，特劝众生应求往生也发愿。第三段，正是行者，至持名号以立行。这个正宗分呢，也是信、愿、行三个段落。这三个段落都比较长。我们现在呢，来学习这一段的经文。

请看经文，从舍利弗，彼土何故名为极乐？从这里开始，一直到诸菩萨众一佛如是，舍利弗，彼佛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我们还是把它分成小段来研究学习。第一个小段呢，幸运持名，一经要知，幸运为慧心，持名为福心。学习这个法门，首先要有正确的认知，就是有正确的认识明了，经典的殊胜前面跟诸位报告过了，十方诸佛都赞叹了，绝代圆融，超前利见，不可思议。那么这个经典重要的宗旨就是学习的纲领，在佛门讲呢，修行的总纲领、总原则，就是幸愿持名。幸愿心呐，幸愿是慧也，我们前面跟诸位讲的善根呐。持名是福肯念佛的人

有福了。啊，念佛念不下去，什么原因呢？福薄。啊，确确实实，有不少人呢，叫他念这句佛号，啊，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甚至于更简单一点，四个字，阿弥陀佛，他就是念不下去。啊，不是在研讨经论的时候，话我们不能说。研讨经论呢，那必须我们自己要搞清楚、搞明白。啊，这个相就是薄佛之相。啊，我们一般人讲没有佛报啊。啊，二六十中智持名号啊，这是无比殊胜的佛报。世间稀有的福报，我们看到有很多穷苦的人，啊，一天到晚阿弥陀佛不离口，一串念珠啊不离手，一天念十万声。念得勤快的，这个，我听说黄念祖老居士在往生之前两三个月，啊，每一天念佛16万声。啊，他是个密宗的金刚上师啊，临命终的时候一心念佛，这是给我们做示范，给我们做榜样，我们要知道。这个就是大慈大悲的实现。啊，诸位细心想一想，世出世间还有什么比念佛福报更大的？你找不到了。啊，什么人有福报呢？你细心去观察，这个人念珠不离手，佛号不离口，这个人福报最大。啊，怎么知道呢？他这一生呢，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什么人能跟他相比？不要说人间没得比啊，天上大梵天王、摩西首罗天王也没有法子跟他比啊。啊，大梵天王、摩西首罗天王还是六道凡夫啊，出不了六道啊。不念佛啊。这个人肯念佛，这一生当中要往生了。真的明白了，真的清楚了，真的觉悟了，决定是这个干法。这个世间你给他什么荣耀，给他什么样的享受，

他都没有兴趣。他的兴趣，他的志向，随缘度日，老实念佛，这是真正觉悟人，彻底觉悟的人才能办得到啊。世间已经乱了，李炳老说得很好啊，佛菩萨神仙来都救不了，我们再大的慈悲心，说实在话，心有余而力不足啊。这种状况之下，我们怎么办呢？全心持名念佛，决定往生不退成佛，所以在这个世间寿命长短不要去计较，一切随缘啊，万缘放下，一心念佛，自度度他，你自己成就了，别人看到了，向你学习，你就度化别人了。我们今天对这个法门有这么样坚定的信愿啊，还不是古往今来许许多多这个念佛成就的人做出样子给我们看了啊，这个叫做证转呢，他来做证明啊，证明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我们看清楚了，听明白了，再坚定信念啊，才能够放下万缘。专修专弘啊，啊，专修跟专弘是一桩事情啊，不是两桩事情啊，啊，专修就是专弘，专弘呢就是专修。

这个纲领要记住，要明了。底下记录的几句非常重要。啊，那么这都是要解里面的话。得生与否，全由幸运之有无，品位高下，全由持名之深浅。

能不能往生？决定在心愿。这心愿里面，含义很深呐。你真正相信了，真正发愿了，

世界，你自自然然看得很淡薄了。啊，把这个世界看作什么呢？我们出来旅游，这个地方是旅店，啊，旅馆，好也好，不好也好，住两天我就走了。这地方与我毫不相关呐，他有他的主人呐，我是做客来的呀。你自然就是这个思想，所以你对这个世间一切的一切绝对不会放在心上。啊，世人许许多多念佛人想求生净土，念了一辈子佛，最后不能往生，什么原因呢？你说他不信吧，他挺信的，啊，信得很虔诚。你说他没有愿吧，啊，嘴皮上一天到晚挂着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去不了呢？夹杂，夹杂着世缘，放不下了。啊，他心里面有牵挂。到临命终时，这个牵挂断不了，就又被他拉回来了，就这么回事啊。往年李老师很感慨地说，一万个念佛人真正能往生的二三人而已啊，一万个里面只有两三个，9997个不能往生。啊，不能往生的原因，我们要知道，就是心有牵挂。啊，他心里头为什么有牵挂呢？信不真，愿不真，行不立，这一生空过了。啊，也只有在阿赖耶识里面增强了敬业的种子。至于下一次什么时候再遇到这个缘分再接着干，很难说。下一次是肯定有，这下一次时间长短难讲了。有的人这一退退了好几世了，啊，甚至于有一退呀，退好几劫。很可怕了。啊，你要问什么原因？善导大师的话讲得最好，与语言不同。要知道，得人生，闻佛法，遇净土法门，确确实实，
百千万劫难遭遇啊！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这么一天，我们大家也是无量劫中啊难逢的一天呢，这一天被我们遇到了。遇到了要不知道珍惜，不知道认真努力真干，那才叫真可惜啊！机会，世间人常讲，一纵即逝。下一次再遇到，不晓得是何年何月何日了。事出世间，凡是有成就的人、成功的人，没有别的妙诀，就是他认识机会，他抓住机会，他成就。不认识机会的人，认识机会而不能够抓住机会的人，都是失败。

是云，不能不放下了。放下不是不管，不是不关心。哎，你看看，又要关心，又要管，还同时又放下，这个妙啊！这是什么？这是智慧。世间人既然要管又要关怀，他就放不下。什么原因呢？情执，他有情执啊。佛菩萨何以又关怀？哎，又照顾，他又放得下。智慧，真舍智慧呀，把情执完全转变成智慧了。这我们常说，究竟圆满的智慧。

数诀、数胜妙诀的善巧方便，现在人讲话高度的艺术手腕。高度艺术手腕呢，就是佛法里面讲的善巧方便。心里头一丝毫的痕迹不着，就放下了。有大慈大悲，普度众生的。虽普度众生呢，心里头一丝毫染着都没有。这个是信德的妙用。佛常常给我们讲，这种智慧妙用啊，不是他一个人有啊。

一切众生，各个具足，通通都有啊，绝不是佛菩萨专利，也不是啊。那为什么现在他有，我们没有了？他觉，我们迷。 觉没有障碍，离思无碍，事事无碍，迷了啊，处处成障，处处都是障碍。我们的亏吃在迷了啊，迷失了自信了。这个事实真相，我们不能不知道。啊，现在。 佛菩萨帮助我们，帮助什么呢？破迷开悟，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是第一功德了，没有比这桩事情更殊胜。 没有比这桩事情更好啊！究竟圆满的真实利益就是这桩事情，这是师道啊！佛经里面讲啊。 师恩超过父母啊！这个师不是世间一般的老师啊，世间一般老师，我们中国人心目当中把他看作等同父母，他跟我们父母恩德一样大。 平等的，啊，等同父母，啊，但是佛法里面讲这个师呢，是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啊，他们的恩德超过父母了，啊，为什么呢？父母对我们的恩德是一生的，一世啊。 而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对我们的恩德是永恒的、生生世世、永远在照顾、永远在关怀。啊，只要我们。 有一点点觉悟，他都不舍弃，赶快来帮助。啊，希望这一点点觉悟啊，能扩大，能加深。这种恩德，世处世间无与伦比呀。 那么由此可知，啊，我们就现实而论。第一，殊胜的功德利益是什么呢？帮助我们信这个法门，愿生净土。 这是一切如来度众生的第一德，第一桩大事。

众生根性不成熟，这个是没有法子的。不成熟呢，佛菩萨给他介绍其他的法门，诸位要知道，给他介绍其他法门不得已啊。所以善导大师讲了一句话，我们还把它刻成一个印章啊，他说诸佛所以心出世，唯说弥陀本愿海。这一句话说得好，一切诸佛如来，一切法身菩萨，在遍法界虚空界一切刹土九法界里面示现啊，为什么呢？老老实实跟你说，就是为了帮助你信有西方极乐世界，信有阿弥陀佛接引众生，信自己有缘往生佛国，帮助你信这桩事情啊。帮助你发愿啊。帮助你念佛啊。

那么由此可知，诸佛如来度化众生只有一门呐，就是净宗法门，就这一门。那么这一门，你有障碍，你不能接受，你有疑惑，你有别的兴趣，佛总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佛绝不勉强，你的善根福德因缘没成熟，勉强也没有用，不但勉强没有用，说实实在在话，勉强会造成负面的障碍。不勉强，喜欢学什么教你什么，喜欢禅就给你教你禅，喜欢密教你密，喜欢教教你教，喜欢戒律就教你戒律，你喜欢什么就教你什么。那么由此可知，所有一切法门，叫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附带的呀。一切法门里头，轴心的法门、主法门，就是念佛求生净土。所以，释迦牟尼佛，你看在《无量寿经》上，对于阿弥陀佛的赞叹，释迦的赞叹，就是代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的赞叹。赞叹阿弥陀佛，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赞叹到极处了。我们听了一切诸佛对阿弥陀佛这样的赞叹，你还要有疑惑，你还不能下定。

决心，还不能放下万云。这不是业障重是什么呢？业障深重啊！啊，事情，《般若经》上讲得很清楚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聪明人，有智慧的人，要冷静，要细心观察，看破世界。啊，为什么说是虚妄的，是梦幻泡影？佛讲的话是真话。

佛给我们说宇宙的真相。大乘经典里面，我们常常读到。

在如来，在化身菩萨的境界里，他们观看十方诸佛刹土如对目前啊，十方诸佛刹土在哪呢？就在眼前。没有距离呀，啊，不是我们今天说对这个电视机的画面呢，我们对见电视机画面的时候，我们能听他说话的时候，他听不到我们说话，我们有问题不能问他。他们那个境界里面，你看十方诸佛，十方诸佛没有来，你也没去，哎，就在面前，可以握手啊，可以聊天呢，啊。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在一真法界里面，没有空间。我想跟过去佛见面，也如同目前；我想跟未来佛见面，还是如同目前。在他们境界里头，空间没有了，时间没有了，这叫一真呐。有过去、现在、未来，这是三呢，不是一呀。啊，有远近是二啊，也不是一呀。他没有二三呐，啊，那叫一真法界。啊，现在科学家是在数学演算里面发现的，

啊，说出这个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是可能的。啊，在某一个条件之下，空间跟时间消失了。这佛经上常讲的啊。那叫做事实真相。

外一个发现呢，有是从无变现出来的，无中生有。其实这个道理般若经上讲的太多了，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是有啊，空是无啊，有从哪来的？无中生有。所以他那个无不是说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有，而且是圆圆满满。这是什么？自信，佛经上讲的法尔如是啊。是自信的德能，我们常讲自信万德万能，其实万德万能大家会念，真正的意思没人懂。什么叫万德万能？本来没有，什么都没有，它能够变现出虚空，能够变现出世界，能够变现出万物，这个是万德万能啊！能现能变呢，《华严经》上讲的，唯心所现呢，唯识所变。识还是自信。所以真如本性啊，是万德万能，能现能变。真如本性什么都没有，能现万法，整个宇宙它变现的。现在科学家也肯定了，他说，整个宇宙在没有变现出来的时候，它是什么样子的？整个宇宙说浓缩了，浓缩成一个很小的一个粒子，小到什么程度呢？这科学家说的，小到我们拔一根头发，把头发切断。这个头发是长长的，把它切断，切断这个平面，这个平面，这个平面上这个直径，不是全部的这个平面，直径排列这个小的粒子，这个小的粒子就是宇宙，宇宙的浓缩。这个头发的横断平面的直径啊，排列多少个呢？他说100万，后面是3亿，100万亿亿亿。哎呀，太小太小了！那一个微粒呀，一变出来就是这个大世界。他们计算的方法是小数点下面，小数点后面33个零，这么小的一个粒子，变现成这么大的世界。佛经上讲，自信没有大小。这个发现证明了《华严经》，我们在前面读过的微尘里面有世界，普贤菩萨能如。

这个微尘之小，我们没办法想象。今天显微镜看不到。啊，头发的横断面，里面容纳100万亿亿亿。啊，那么多微小的粒子，是横断排一条线呐、直径上排一条线。他说这个东西科学家讲大爆炸了，一爆炸出来之后就变成世界了。那么这个世界，我们现在感官当中的世界，怎么变现出来的呢？不是进化，他们现在也发现叫一时顿现，突然之间就变现出来了。说法的跟《华严经》，很接近呐、很像啊。记住，佛常常告诉我们，《金刚经》上的四句记号：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那我们晓得，就用科学家这个说法，跟《华严经》所讲的一样的，确实一时顿现。这一时是什么时候呢？这一时就是当下了，不是过去，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就是当下。这个事情很难懂。我们先呢，用幻灯片过去，我们华藏图书馆好像有3台幻灯机啊，那个时候我们照料大概总有6000-7000张啊，可能有10000张的幻灯片啊，有许多我们用来做教学用的。幻灯片是照片，我们把这个底片放进去之后，看到荧幕上画面整个出来了，一时顿现呐，没有先后啊，没有远近啊，时间空间都没有啊，一时顿现，一张。第二张放进去之后呢，头一张灭掉了，第二张又一时顿现。诸位好好要想我这些话。想这个境界现在这个幻灯机是用电动的你按钮一按又换了一张了第三张了，第二张没有了，第三张一时顿现，张张都是一时顿现。这个现象你们想一想，是不是佛在楞严经上讲的当处处生，随处灭尽？幻灯片慢啊，而且随我们的意思我们觉得这个景很美，多看看看个2-3分钟再换一张，不好看的呢看个几秒钟我们就换一张。

是一时的一些呢。然后我们再把速度加快，加快的时候你看这个电影。过去我在华藏八米尼的小电影机，我们有一台放映机，好像有两台摄影机我们到外面去配电影片回来自己来放全套的设备我都有啊，我那个时候自己去照，自己来剪辑，回来放给大家看八米尼的小机器，它有两种速度，一种慢速度呢，1秒钟18张一种是快的速度呢，1秒钟24张。你们想想，电影荧幕上显示的现象，每一张，因为它速度快，镜头一打开，这一张一时顿现。立刻把它关下去，关掉了，放第二张，那前面第一张是不是随处灭尽？当处出生，随处灭尽，是不是这个现象呢？这是讲宇宙真相啊！所以一时顿现呢，是现前呢，不是过去，不是未来啊。那么我们今天你六根所感觉到的世界，就像科学家讲的他那个底片是什么？底片非常非常小一根头发直径里面可以排列100万亿亿亿，它放的速度非常快，大概也是1万分之1秒，不是24分之1秒啊，1万分之1秒，我们现前的世界，当初出生，当初灭尽，随处灭尽呢？所以《金刚经》上讲，如露亦如电，电实际上闪电，比喻快速，其实闪电速度慢得太多了，太快了。我们凡夫哪里知道这种现象真相佛说了，八地菩萨见到。那么现在科学家没有见到，是从数学里头推算出来的没有见到，他要见到了，他是八地菩萨了不可思议的境界。你要真正参透这个这个事实真相了，你对这个世间还会有贪念吗？你对这个世间还会起心动念吗？真的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断了那么这个世界它为什么有这么多变化这个变化呢，是妄想分别执着这种能量，这种资讯让这个所有一切现象起了反应，这个变化了，是这么个道理一真法界里面为什么就没有这个反应？一真法界里面的佛菩萨都是觉悟了，通通没有妄想分别执着，所以他们那个境界画面永恒不变的。真实圆满的，没有一点点缺陷的，道理在此地我们希望科学不断这个发展呢，佛经里面所讲。

0: 东西统统证实。啊，他们能证实，他们不入境界。为什么不入境界？妄想分别执着没断。啊，妄想分别执着断了，你就契入境界了，你才能见到事实真相啊。所以信心建立不容易啊，信心建立、愿心建立、行心建立，彻底了解事实真相，这问题解决了。啊，你不彻底了解这个事实真相，你的妄想分别执着不断，那就是你的障碍。
1: 我们接着看，正宗分第一大段里面第一小节，我们将这个文念一遍啊。第一小段啊，信愿持名，一经要持，信愿为慧心，持名为福心，得生与否，全由信愿之有。前面我们讲到这个地方，接着看下面的文，品位高下了，全由持名之前身，信愿为前导，持名为正修。我们来讲讲这一段。信愿行是有次第的啊，特别是对于初学，首先我们要能够升起信心啊，信心实在不容易啊。前面呢我们讲了许多啊，无非都是让我们对佛法升起信心，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啊，科学今天能够证实的实在讲非常有限的啊，更深一层的理论事项科学没有办法解释啊，譬如讲设法界一真庄严，科学就没办法解释了啊。科学家知道有这个宇宙之间有不同维次空间存在啊，设法界一真庄严就是不同维次空间的状况啊。科学没法子达到啊，比我们境界殊胜的有天道，天道里面有欲界天，有色界天，有无色界天，六道之外还有声闻缘觉菩萨佛，下面还有恶鬼地这个畜生地狱啊，畜生里面很

啊，所以科学的知识，说实实在在的话，跟佛法里面所讲的，他了解的是非常非常有限的。真正是微不足道啊。真正是一个科学家，他的态度啊，他清楚啊，已经证实的可以相信，不能证实的不敢说他没有啊。为什么呢？科学技术还不断在进步，过去的一些科学家认为他们发现的是真理，但是隔不了多少年，后来的科学家有更新的发现，把他的定律推翻了。这个例子太多了，所以现在科学家聪明了，说所发现的真理都是暂时的，这个话讲的聪明了，往后有更新的发现，更新的发明，超过他了。宇宙之间的奥妙，没有边际。

无底之深呢，既广无边呢，其深无底呀。啊，有待世人慢慢去探讨。用科学的技术，机械方法，你能够探讨到的还是有限的。那佛经上讲的，用意识来探讨，现在都没有离开意识啊，有极限。在佛法里面讲，意识可以圆到阿赖耶识，圆不到真如自性。所以佛讲到真如自性，只说了一句话：不可思议。不可思，就是不可以用意识心去了解它，不可以呀，不能用言语说明。事实真相，言语能力有限，达不到。你的思维能力也有限，你的思维想象有极限，那个极限是阿赖耶识。真如本性不是阿赖耶识，你圆不到。所以到那个时候，所有一切科学方法都没用处。这一桩事情，方东梅先生跟我讲的。因为早年我在台湾，道安法师主持佛教会，中国佛教会大专佛学讲座，请我担任总主讲，我就很想呢，我们这个讲座里头开一门音频，音频就是逻辑，就是辩证法。这同类的，是属于科学的方法。我非常希望能请到方东梅先生来给我们讲这个科目。我就找他，方先生说，佛法讲到高一阶层的，这个东西没有用英明。辩证法逻辑通通都没有。没错，他说的一点没错。在高级佛法里确实没有。这些东西在初学。初级、中级有用，高级没有了，超越了。那么这些都是科学的方法论。所以以后这门功课就没有开了。那么高级的佛法用什么呢？用禅定，用清净心呢。禅的意思是静虑，静就是止，虑就是观，所以禅也叫止观。止就是放下，观就是看破，放下妄想、分别、执着。你就能见到事实真相。
所有事出世间这些方法论都没有离开意识。教光大师住人言正面，真正的原因也是为这个道理。楞严经巴拉蜜地尊者传到中国，是武则天的晚年，来到中国。楞严经翻译完成，中宗时候，翻来之后，楞严经所有的著书讲解，都是用天台三指三观的这个原理原则，来解释。教光大师明朝时候人，跟莲池大师同时，他认为这种思路不失楞严的旨趣，因为三指三观是用的意识，没有立心意识，所以他老人家的主张，应当用楞严本身的教义，摄食用根，完全不用第六意识，用什么呢？用六根根性，这个说法正确。得到证明啊！教官也是个念佛人，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大概他寿命到了，阿弥陀佛来接他。他见到阿弥陀佛，跟阿弥陀佛说：“楞严是大乘佛法里头重要一部经典。非常可惜，自古以来许许多多人注解这部经，都没有把它真正的旨趣掌握住。那么他想呢？”重新给他写一部注解，向阿弥陀佛请假，现在暂时不去，等我把这部经注解好了，再往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就准了他，佛就走了。这个故事写在正脉的序文里头，我们相信教光大师不是骗人的，不是在编故事。摄食用根说的是不错，但是难，没有人能够修啊。用三指三观的方法了，中上根性的人行，还有能力修学。如果舍实用根呢，那就跟禅宗一样，上上根人才行。不是上上根人呢，没份呢。楞严是讲宇宙人生的真相啊，所以在佛门里头，这部书很出名啊。古来祖师大德常常说，开智慧的楞严，
成佛的法华。啊，这两句话一般学佛的人都知道啊，开智慧的人也。啊，为什么说成佛的法华呢？因为佛过去在许多经上都讲啊，一禅体不能成佛，一禅体说这是梵语，一禅体翻成中国的意思，没有善根的人啊，或者翻作什么善根断了的人，没善根呢，他怎么能成佛呢？这是佛常说的，但是在法华会上佛就讲了，一禅体也有佛性，一禅体也能成佛，那就没有不能成佛的了啊，跟华严经上讲的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啊，这个意思相应。世间造作无逆实物，这些恶疾之人呢，都有佛性啊，不能说他罪大恶疾他不能成佛了，没这个道理啊，他有佛性啊，他要遇到云一样成佛啊，是善导大师的话的时候那讲绝了，总在语言不同啊，他没有遇到云

他所造的罪业，他要受果报。果报有受完的一天呐！什么时候果报受完了呢？没有一定。这个话怎么讲呢？他要觉悟了，这个罪报就消了；他要不觉悟，那他的罪报就有的受。就好像做梦一样，做噩梦啊，苦得不得了啊！他要一醒过来了，这个梦就没有了。看他什么时候醒来了，他醒来得快，他受的罪就短了，很快离开了。他要醒来的慢，那他受罪的长啊。所以最大恶极之人堕阿鼻地狱，什么时候出来没有一定，就看他什么时候觉悟，什么时候忏悔回头，自己真的知道错了。这一念忏悔，佛性就浮起来了。因此，佛在经教里头常常教导我们，不要轻视恶人。为什么呢？说不定他将来成佛在我前面，我还要做他的弟子，大有可能呐！忏悔那个力量不可思议啊！真的知道错了，真的回头了。我们中国谚语常讲啊，浪子回头金不换。所以心愿是比什么都重要。教光法师是我们非常敬仰赞叹的一位大善知识，云音法师一生研究楞严经，我们从他传记里面看到，他25岁对楞严就非常有兴趣，立志专攻，到75岁，他楞严经的讲义完成，现在流通的本子，我们仔细看看这个本子，里面6%以上都是依据证闻的，可见的他受楞严证闻的影响之深呐！我们现在学楞严，学云音法师的讲义，好。他是近代人，文字呢比较浅显，教光大师明朝时候人，文字确实是比较深，尤其现在我们对于这个中国古文学疏忽了，没有汉学的底子，读古人东西比较困难。学楞严应该是先从这个
云严法师讲。

易下手，然后再看古人的注解，你先有基础了，你读焦光的，读长水的，楞严经注解很多著名的注解有二三十种，开智慧的楞严呐。但是这些大家善知识，最后都是求生净土。焦光是往生净土的，圆印法师你看到三求堂，求福求慧求生净土，真正有智慧有见地，没有一个不是求生净土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我们在无量寿经读的很多了，这个夏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我们过去讲过十遍了，现在在新加坡讲的是第十一遍，还没讲完，每一个一两个月我要到新加坡去续讲，这一次我们没有时间限制，可以细说，那一边的同修欢喜听，听经大概都是一两千人。

《无量寿经》上告诉我们，西方极乐世界四徒三辈九品呐，品位高下，这个事情怎么形成的呢？欧益大师讲，全由持名之深浅。 他说的不是没有道理，是有道理。至于四徒三辈九品，善导大师讲啊，总在于语言不同。欧益大师讲呢，全由持名之深浅。 两位大师所讲的，并没有矛盾，可以相辅相成。持名深浅，也就是说，你念佛会不会念？ 真的，是语言不同。为什么呢？你遇到真正的善知识，他教你的方法就不一样。 语言里头最重要的老师啊，你跟哪个学啊？这个人修行的功夫怎么样啊？其次的同学，同学也是非常重要的缘。 同参道友啊。

互相的砥砺、切磋琢磨。再其次的，学习的环境，这个都是语言不同啊。环境里面，大环境是我们今天居住的地球。其次的环境是我们现在生活这个地区。小环境是我们的道场。

善缘是对我们修学有帮助啊。不善的缘，是常常诱发我们阿赖耶识里面的烦恼习气，那个缘就不善了。啊，善缘是什么呢？能化解我们烦恼习气，增长我们的道心，啊，增长我们的心愿心。这个语言殊胜呐、啊，所以一切语言都殊胜，都能够得到，这个很不是一桩容易事情。啊，我们看到有许许多多开始学的时候，很好啊，啊，有学个十几年之后，甚至于20年之后、30年之后，遇到障缘了，他放弃了。啊，不再学这个法门了，去学别的法门去了。这种人很多啊，我们在国内国外都看到很多啊。啊，岂不是这语言不同吗？啊，最根本的还是四禅啊，他们有四禅，或者是遇到好的老师，对老师没有信心智慧不开啊，感情用事啊，经不起诱惑，那么这些在佛法里面都称之为魔障啊！啊，他遇到魔障啊，这些魔障从因果上来看呢，我们明了，过去是生生世世啊，有过节。总是我们障碍他了，这一生我们在修道得遇到他了，他又来障碍我们，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啊，所以真正的善根事出世间法都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啊，真正善根呢

是孝道。这个事情难了。我们这一生遇到的障碍很多，挫折很多，打击很多，还有信心，还有愿心，还不退转，还能够精进努力，什么原因呢？确确实实，就靠小时候那一点基础，我这个基础不是在学校学的，私塾学的。什么时候呢？六七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扎的根。老师教学生孝顺父母。父母教儿女尊师重道，从那个时候扎的根呢？如果我今天对老师不尊敬，对道业不重视，我就晓得这对不起父母。不敢呢。这是中国古人常说的，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儿童这个教学影响一生呢。我这一生这一点点成就，是靠童年时候，那个时候的学习大概是2年的时间呢。住在乡下，以后就受学校的教育，学校教育这些讲的就很少了。所以印光大师讲得好啊，成就与否啊，在于沉静、真诚、恭敬。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如果不沉不静了，那就不足以为观也。换一句话说，没有成就了。所以我们能够经得起打击，经得起挫折，别人争我们让，别人骂我们侮辱我们，我们决定不还口，别人打我们，我们决定不还手。经论上告诉我们呐，不但没有怨恨心呐，而且还有感恩的心。感什么恩？消业障啊！他毁谤我，侮辱我，他为什么不毁谤别人？不侮辱那个人，单单对我。如果我要是有神通了，我知道过去生中事情呢，可能我过去曾经这样对他了，今天他这样对我了，这回报。

报啊，一报还一报啊！明白人接受了，就化解了。啊，来生来世见面就是善友了。啊，报掉了，不能增，不能有一点点怨恨心。有一点怨恨心，这个结永远存在，变成什么样子呢？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那才不得了了。啊，生生世世，彼此双方都痛苦，这才叫大错特错啊。觉悟的人，明白人，不会干这个傻事的。啊，所以保持自己心地的清净。啊，决定不迷，决定不乱，决定不颠倒。啊，永远在清醒状况的。啊，我们在受果报。啊，受果报就是消业障啊！啊，业障消了，福慧就现前了。是出是法没有例外，所以持名功夫的深浅，还是需要智慧。需要善知识的教导啊，这里头最重要的是能够避免一切的障碍啊，这要靠智慧，要靠定功啊，要靠忍辱啊，真正。学习古时候的修道人，做学问的人，啊，永远守住于人无增，于事无求。所以，印光法师教导我们现在人，啊，如果有志同道合的同学在一起共修。人数不要超过20个人，小型的道场。啊，在中国，从前我们讲住茅棚就好啊。啊，过很简单的生活，人少啊。不化缘，不要去拉信徒，啊，不做会，啊，不做法会，不做金蝉佛事，常年夫妻，普通打夫妻这种方式，啊，常年的夫妻，认真干呢，如果。真正能遵照印光大师这个方法来修学，我深深相信，3年到5年，这20个人统统往生。那如果你听到这个话就害怕了，不得了啊！这3年到5年就要死了，算了，不搞了，那就没法子了。为什么呢？你的目的不是求往生吗？极乐世界比这好啊！这就苦难太多了，那你没有苦啊？那由此可知啊，你嘴巴里说的是往生呢，实际上你心里头贪生怕死，这不能成就。啊，这个李老讲的1万个人真正往生的只有2、3个。
有道理，那两三个是真的想走啊。那大多数人的时候呢，口里说想往生，希望在这个地方啊活到一百。

所以今天真正修行人，志同道合、同参道友，实在讲，找两三个人都非常难得。二十个人到哪里去找啊？找不到啊！这是真话了。

释迦牟尼佛最初在鹿野园度五比丘，加他自己一个六个人，六个人同心同德能创教啊，志同道合。所以我过去也曾经说，在早年70年代的时候，香港喜成法师到台湾来看我，跟我讨论我们怎样把佛教兴旺起来。我跟他讲，佛教要兴旺，要真正发心的人，真心求道。我说多少人呢？5个人就行了。释迦牟尼佛5个人创教，今天有5个人可以新教。但是这5个人的行持啊，一定要学释迦牟尼佛。要行其实的制度。今天树下一休，我们不需要建什么道场啊。我说5个人游化在人间，我那时候建议我们住小帐篷，1个人一个帐篷，5个人。现在这个帐篷，你看童子军露营的帐篷非常轻便啊，这个一个帐篷我都问过啊，可以使用3年。在树底下的时候，5个人围起来的时候，这个小的僧团日中一时出去徒步我们这样做肯定能够划到一钵饭，每一天就是一钵饭就够了回来之后我们5个人在一起研究经教念佛这样的僧团确实能把佛教兴旺起来。他那时候很有兴趣我说你一回到香港筹备，筹备好的时候，找到5个人的时候，我说我一定来参加。回去之后消息渺茫就没有了。到哪里能找到这样5个人呢？肯吃苦呢？真能放下呢？不容易啊！所以我们今天有这么一个小道场，这小道场也是语言不同啊。韩馆长建立华藏图书馆，我自己一生从来没有建道场这个念头。华藏图书馆他建的，在图书馆出家众是他选择的。收了这么多出家众了，他走了。

走了，我不能不照顾。我要不照顾，对不起他。我的成就就是他的成就，我的失败就是他的失败。这个大家都知道的。他对我30年护持，我们才有今天的成就。开一点小智慧，对佛法有少许的认知，我们感他的恩，今天在此地见这样的道场，道场建得这么大，已经太过分了。但是比比其他道场呢，那我们属于小道场，所以一切建设到此为止，我们把心定下来，严谨念佛，无量寿经跟弥陀要解是我们最重要的指导原则，所以这底下这两句幸运为前导，持名为正修啊，正修不是讲经，正修是念佛，讲经是帮助我们身心切愿，让我们对于西方极乐世界跟现在居住的娑婆世界，以及法界虚空界十法界一真庄严有正确的认知，我们做最妥当的选择，选择西方净土啊！你要不能够认知，你心里有疑惑，是不是还有比这个法门更好的？还有没有比这个极乐世界更理想的？你心放不下了，你通通搞清楚搞明白了，死心塌地来学这个法门。下面是持名时心如佛，愿如佛，解如佛，行如佛，在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这叫念佛，这叫持名啊！持名绝对不是说有口无心呐、你心是不是佛心？佛是什么心？这个在10年前我们就明显的标示出来。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我们有没有这个心？这个心是佛心，但是虽是佛心，阿弥陀佛的心比这个还要殊胜。殊胜在哪里呢？殊胜在48愿呢。48愿总结，念念为救度一切众生。怎么个救度法呢？念念帮助一切众生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是阿弥陀佛的心啊，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是一切诸佛的心，我们有没有啊？如果没有这个心，念佛就不相应啊，所以你功夫不得力 啊，你一天到晚还胡思乱想啊，心不清净，心不平等，愚痴没有智慧，自私自利没有慈悲，头一关就过不了啊！啊，这样念佛呢，只能是种一点善根。啊，这一生往生不容易。啊，所以头一个心要入佛。现在时间到了，啊，我们这一堂就讲到此地。

诸位同学，请接着看研习报告里面的幸运持名啊这一段。我们讲到持名时心如佛，愿如佛，解如佛，行如佛，这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前面跟诸位说过，我们的心

本来是佛心。遗憾的呢，是我们自己迷失了。这才沦落到凡夫，沦落在六道，长劫而不能够处理，在这个里头，越迷越深，越陷越苦。如果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没有闻到佛法，怎么会晓得这段事？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怎么可能回头？这是我们一生当中啊最大的幸运呢。无比殊胜的缘分，能闻到佛法，能闻到大乘，能闻到净土法门，这个不是一桩容易事这个世界多少菩萨声闻想闻这个法门，没有机会。

正如同世尊在《无量寿经》上所说的，我们每一位同学，过去生中无量劫来，我们跟阿弥陀佛就结下了深厚的法缘。这一生当中才有机会也，这又遇到了。结的法缘很深，为什么还不能往生？法缘之深还不够。这个世尊在这个经上跟我们讲嘛，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那个少字是灌下来这三句的，就是不能少善根、少福德、少因缘。换一句话说，善根要多，福德要多，因缘要多，这一生就决定得生了。这三条少一条都不行啊，都成了障碍啊。那我们怎么晓得这一生这三个条件都具足了呢？这个问得很有道理啊。其实你这三个条件有没有具足，自己知道。

善知识之道，甚至于鬼神也知道。鬼神一般来讲，他有五通啊。他能看得出来啊，这都不要紧，最重要的是自己。自己怎么知道呢？祖师大德常常给我们说，你是不是真信？真信了，你的思想、见解、行为，自自然然跟没有遇到佛法之前呢，大不相同啊！真心啊，你是不是真的愿意生极乐世界？果然真愿。到极乐世界去，这个世界一切人事物，你自然放下了。你要是你放不下，只要有一桩放不下，你的愿呢就不真了。有真信，有真愿，再看你是不是真的在行。如果你真的在念佛，把念佛看作你这一生当中第一桩大事，把念佛落实在这一天当中，从早到晚，这是我最重要的一桩事情。有事来了办事，佛号放下，专心工作。工作完了的时候，这工作一放下了，佛号就提起来。真念呐，我们净宗学院。这里提倡经教经教是我们父代做的，不是正规呀，父代宾主要分清楚，因为经教这桩事情不是人人都能学的。这个自己要清楚啊。万不可以颠倒了。往生是大。我们在此地学经教，自己具足经教的善根福德因缘，你可以学。对于经教没有怀疑，
对于经教能够理解。这个里头两个重要的条件，一个是记忆，一个是解悟。经教你真正能记得了，你的记忆力好啊。从前李老师告诉我们，听法师讲经，听完之后你复讲一遍，你有能力至少讲到六成你有这个能力可以学经教，没有这个能力随喜为什么呢？没有能力要过分的勉强，学不成功早年我在台中求学的时候，我认识一位慧仁法师，

0: 很聪明。
1: 哦，这个人要真正好好的学，将来讲经弘法，是个人才。我介绍他到台中，李老师见到也很欢喜。他大概是他大我五岁，跟馆长同年。从小出家，没有学过经教。听我讲经非常欢喜。我说一起来，我们一起来学。到台中，我跟李老师学楞严，李老师正是在讲楞严经。那我们学是从头啊，他是从半当中进去的。我劝他学小部经，不要学楞严，楞严太大了。我跟他讲，我听李老师讲小部经，听了30多部。换一句话说，我有30多部小部经的基础。凡是我听过一遍的，我都能讲。我跟同学们说了，我复讲的能力可以讲到95%，我有这个能力。有这个记忆力，也有理解力。我劝他从小步慢慢的学，按部就班呢。他很不高兴。认为我瞧不起他。你学楞严，我就不能学了。那这就没法子啊。好吧，当然每个人的根性不一样。也许你的根性比我高啊，我不如你啊。我从小慢慢的往上提升呢。这一启蒙就是这个大经，那这是，这不是普通人呐。慧仁法师非常用功啊，日夜不间断呐。听李老师讲经，看古人的注解，找参考资料，每天晚上都搞到2-3点钟。真的。我看到的是勇猛精进，搞了10个月，身体不行了。有一天晚上看经，忽然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到了。第二天来给我说，用功过度。这个没法子，离开台中到台北。他从小出家的，唱念非常好。那个时候年轻法师里头，这个唱诵一门呢，也是佼佼者呀，法器好。得做花费呀，做金蝉佛寺去了。做了2年，积蓄了大概有不少钱，在台北木栅 买了一个托儿所，人家一个托儿所要卖，他把它买下来了，作为一个小道场，叫法藏莲社，到台中来给我说，他现在有个道场了，请我到台北去讲经。我说好啊，我老朋友啊。这个时候给我说，我后悔呀，没有听你的话了。如果我要是从小步进，慢慢按部就班来，不也成就了吗？没错。当时我给他建议的，劝导他的，是好话，绝对不是瞧不起他。事出世间法，学习都是有次第的。由浅而深呢，由小步再到大步啊，不吃力了，用功过度。这个法师好像是前几年，大概有四五年了，四五年前往生了，在香港。他以后到香港去，我们就很少往来了。所以学经教啊，要有学经教的条件啊。学经教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是自己断疑生信。我这里提出心愿皆行我们为什么不能如佛呢？我们理解不够透彻，如果有相当透彻的理解，就是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业因果报的真相，能有相当程度的理解，疑惑断了不再有问题了。早年我都常说我讲这个念佛同学，你们遇到我提出许许多多的问题来，我总的一句解答叫什么呢？不老实。如果你能够老实念，哪来的问题呢？什么问题都没有所以这是真话了为什么不老实呢？妄想太多，分别执着太多，所以你不老实为什么妄想分别执着那么多呢？你对于事实真相不了解所以我们学经教的目的在哪里最主要的目的是帮助自己断疑生信，真正做到老实念佛自己有受用自己有成就我没帮助众生呢，你已经帮助了，你自己还不晓得。我怎么帮助呢？你已经做最好念佛的榜样给别人看。有缘的人看到你的行仪， 他感动了，他觉悟了。没有缘的人看不出来，有缘的人看出来，这才是个真正念佛人。

所以自行就是化大。我们常说无论在家出家，佛门弟子念念时时处处都要给社会一切大众做好榜样。做人要做一个好人，做一些人的好样子。居家在家的同学，你的家庭是社会所有一切家庭里面的好样子，模范家庭啊。在这个道场一定要将这个道场做成一切道场的好榜样。不要求人啊，求自己啊，别人怎么做与我不相干的。尤其是现在这个时代，民主自由开放啊，每个人有言论自由，有出版自由，所以务必要记住古大德真实的教诲。我们与人相处，决定不能够说别人的过失啊，说别人过失惹是非呀，结冤仇啊，你自己就错了。古大德教给我们静坐常思己过，自己反省检点忏悔改进，闲谈莫论人非也，不但不可以说，别人一切不善的地方不可以放在心上，你放在心上你就错了啊。这是我常常讲啊，把别人不善放在自己心上，你的心就变成垃圾桶啊，专门收集别人的废弃物吗？心变成垃圾桶了，你的心坏了，不是佛心啊。那怎样自己这个心变成佛心呢？你专门收集诸佛如来的种种言论，种种德行。我这个心不装别的，净装诸佛如来的好东西啊。读诵经典，思维经义，研究怎样把经典里面的教诲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这是佛心的。心向佛，愿如佛。
佛是什么愿？总的来说，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愿再多，归纳起来不外乎四大类。世尊给我们讲的四弘誓愿呐，归纳起来不外乎四大类。阿弥陀佛四十八愿，诸位归纳起来也不出这四类。这个四类，我要常讲啊，真正的愿呢，只有一条，只有一个。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这是什么众生呢？九法界的众生，没有证得佛果啊，都是众生呐。度是什么意思呢？用现在的话来说，帮助他、协助他、成就他，诸佛如来只有这一愿，帮助一切众生，不仅仅是人道啊，九法界众生啊，这里面包括了恶鬼、地狱出生，包括了妖魔鬼怪，他都是众生啊。你要帮助他成佛，他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迷失了自信，

所以才变成这个样子。佛觉悟了，佛对于这一切真相啊，完全明白了。啊，这一切众生跟自己什么关系？关系太密切了啊！我们在大乘经上常常念到“自他不二”啊，啊，我你他。现在在形象上不一样，佛性上呢一样的，一个佛性呢。所以大乘经上你看佛说了多少次，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十方三世佛包括你我他了，啊，我们这些人，甚至于六道里面所有众生，啊，我归地狱。这一切众生都是未来佛，啊，他讲三世，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未来佛就是现前一切众生。共同一法身，一心一智慧，啊，我们常讲一心一德了，一点没错啊。众生迷失了自信，不知道事实真相，在一切境界里头起了妄想分别执着，啊，从妄想分别执着里面这又起了贪嗔痴慢。

迷失自性，越去越远呢。迷得太久了，迷得太深了。不知道自己跟一切众生的关系，不单我们跟一切有情众生是一体，跟无情众生，跟树木花草、山河大地，宇宙的全体。就是自己的清净法身，谁知道呢？法身菩萨知道，他证得了，证得是他明了了，他不再疑惑了，所以帮助一切众生是主动的。是无条件的，自己帮助自己吗？自己成就自己吗？这个认知在佛法里面叫做大彻大悟，明心见性。

宇宙之间这一切人事物的关系，这搞清楚了，搞明白了。这个时候，你的愿自自然然跟佛的愿一样了。那么你要度众生，怎么个度法？你要知道，众生在迷，你已经开悟了，觉悟了。你怎么样帮助他回头？怎么样帮助他成就？后面三条是方法。烦恼无尽誓愿断，你要做出断烦恼的样子给他看。哦，他看了，觉悟了，明白了，哦，要这个样子做法。菩萨初学是诸佛如来为他实现的呀。哪一尊佛在九法界实现不持戒呢？持戒干什么？断烦恼吗？持戒是方法，断烦恼是目的。因戒得定定能伏烦恼。因定开慧，慧能转烦恼，转烦恼为菩提。这是修行第一门功课，德行。事出世间的教学都把德行放在第一，你要帮助一切众生这一些迷惑颠倒的众生，迷失自信的众生你要帮助他，头一个要成就你自己的德行。那么我们今天不是佛菩萨再来的，我们确确实实是凡夫啊，那凡夫就更要做了。为什么呢？度自己断烦恼，成就自己的德行

啊，这一桩事情，我学了50年了，不是一个短时间的。最初，张家大师教导我的，啊，确确实实，他老人家以真实智慧、善巧方便，让我改变了观念。啊，接受了戒学，啊，原本对于。

这个产生严重错误观念。对于经论非常喜欢，对于戒律很疏忽。连看都不想看一眼。

不是我们世间一般讲的生活规范。它是繁盛的分水岭啊。圣人的生活规范不是凡人，所以他永恒不变啊，超空间超时间，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

通常大乘法里面常常讲的26个烦恼啊，26类呀，烦恼无量无边呐。世尊为了教学方便起见，啊，归纳成26类。这26类里面，又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根本烦恼，啊，第二类是随烦恼，根本烦恼六条，随烦恼20条。随烦恼里面又分大随烦恼、中随烦恼、小随烦恼。这26类要是断了，你的烦恼通通断尽了。从这里下手啊，特别是根本烦恼啊，根本烦恼六条，也就是六大类：贪、嗔、痴、慢、疑、恶见。恶见里面又分五大类：身见、边见、见取见、戒取见、邪见。所以根本烦恼六个，恶见呢要开五个，所以总共实际上就十条啊。十条分作见烦恼、思烦恼，叫见思烦恼啊。思烦恼里面五条：贪嗔痴慢疑。佛给我们说了，六道轮回就是这个烦恼变现出来的。如果你能把见思烦恼断掉了，六道轮回就没有了。见思烦恼不断，六道轮回永远在呀。六道从哪来的？见思烦恼变现出来的。你要想超越六道，佛说很简单的，你把能变六道轮回的那个能变的东西把它拔掉，六道轮回就没有了。谁做到了呢？阿罗汉做到了。阿罗汉断见思烦恼，超越六道轮回。

永嘉大师正道歌上有两句话说，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啊。阿罗汉觉悟了，这一觉悟六道没有了，六道空空无大千了。这个大千世界，我们讲娑婆世界，这个大千世界就是六道轮回。佛在经教里讲得很清楚啊，讲三千大千世界，我们现在居住的这个星球，佛经上称作南瞻部洲啊。这个星球是在太空当中运动啊，围绕着须弥山在那边转，须弥山是中心。

啊，太阳、月亮，这许多星星，都是围绕着须弥山的腰啊中间在那里旋转。黄念祖老居士讲的是有道理啊！你看看，我们这个太阳系不是绕着银河系在转吗？银河系的中心，黄老居士讲，那就是须弥山。须弥山不在地球上，也不在太阳系。银河系的中心，我们中国古老天文里面讲黄极。啊，黄极就是须弥山，啊，黄道，啊，黄道我们晓得是这个行星，啊，这个是九大行星围绕太阳所走的轨道，啊，这个轨道啊。我们称黄道，

可是，日月星辰，在从前人不知道地球绕太阳转，不知道，总以地球为中心，啊，观察到这个行星呢，它有轨道，啊，这个轨道称为黄道。啊，那么一半行星呢，绕地球转的时候呢，就发现了南极跟北极，啊，南北极，完全是以地球为本位呀。啊，黄念祖老居士告诉我们，实际上，佛在经上所说的。你仔细、冷静地去观察、去思维，须弥山确确实实是银河系的中心。啊，那么现在有人讲，银河系的中心是黑洞啊。

它具有巨大的能量，连光走到黑洞都被吸收了，走到它的边缘，受它的这个引力影响，光都变成扭曲了。这么大的能量，这一个银河系是一个单位世界，1000个单位世界叫一个小千世界，这个单位世界的天顶，那就是银河系，银河系的天顶呢，是粗禅天呐。一个银河系只有一个粗禅天，那么然后再以1000个单位世界，就是1000个银河系，这是一个小千世界。小千世界的天顶是二禅天，一个小千世界只有一个二禅天，再以小千世界为单位和1000个小千世界。再有一个中仙世界，中仙世界的天顶是三禅天，然后再以中仙世界为单位，和1000个中仙世界，这叫一个大千世界，一个大千世界只有一个四禅天，所以六道就是娑婆世界。娑婆世界是一个四禅天的，1000个中三禅天。1000乘1000，10万个，10万个二禅天，10万再乘1000，100万个粗禅天，那就是。这个单位世界，单位世界就是银河系，这么大的一个范围，我们度众生至少发愿，这本国嘛，娑婆世界是本国嘛，你要有这么大的心量，你要以这个心量去对一切众生呢？如果这个众生看不顺眼，那个的时候对他有意见，你就不是学佛了。你就不断烦恼了。你烦恼怎么断烦呢？你还学什么法门呢？愿不是一个容易事情，我们接着还讲这个愿同佛。我们不能讲的太多，单讲四弘誓愿。对四弘誓愿要有正确的认识。要发愿，要落实，要把这个愿做到，所以见思烦恼断了，超越六道脱离是娑婆苦海。念佛是快速、稳当、

简单容易，成就又无比殊胜的这么一个法门。所以世尊在这个经里头四次劝我们，求生净土啊，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啊，真是苦口婆心啊。我们总要记住，所以烦恼不能不断，法门不能不修啊，法门无量誓愿修。我们今天只学一种，学以致用，专修敬业。印光法师常常以这四个字勉励学人，专修敬业。其他的经论，这我说过，你敬业修得有把握了，也就是说你已经有把握往生了，你还有多余的时间研究其他经教，不妨碍，可以学。如果敬业没有把握，你想想看，你要不要放下？专修啊，那好多经论我没学过怎么办呢？到极乐世界再学去。在这个世间，我碰都不碰它。为什么呢？我是中下根性的人，我没有这个能力。真正你具足这个能力，这个条件，行啊。那么你学来干什么用的呢？帮助别人。因为这世间有些人不是净土根基呀，净土经教他不能接受啊，像释迦牟尼佛一样，一生当中所讲的经论太多太多太丰富了，无论什么人来他有能力教啊，这个行啊。我们没有佛这个能力只好乖乖的听话，一门深入，这一门真正通了，什么叫通呢？在这一门里面悟入了，开悟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宗门讲明心见性，教下讲大开圆解，念佛法门里面讲理一心不乱，名词不一样，境界完全相同，都是明心见性，都是这个境界。到这个时候啊，什么都通了，所以叫一经通，一切经通。你全都通了，没有一样你不能讲啊。

到那个时候，我还要不要讲一切经呢？可以，可以讲。啊，一切经是戒引各个不同根基，但是自己呢，自己专修净土。你们不相信，你就看文殊菩萨，看普贤菩萨。啊，文殊普贤教化一切众生，什么法门都说啊。他自己呢？你看《华严经》上，发愿求生净土，十大愿望倒归极乐，自己做样子给我们看呐。这就是告诉大众，无论修学哪个法门，最后以回归净土为第一。啊，无论修学哪个法门，把你所修学的功德回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通通能往生。啊，我们在《无量寿经》里面看到啊，这个三辈往生最后一段，啊，慈州法师在科判判他做一心三辈，啊，那一段是讲什么？修其他大乘法门的，不是专修。这个专修净宗的啊，就是大乘佛教里头，无论哪个宗派，显教、密教，啊，到最后你把你所修学的功德回向求生净土，通通得生，法门广大了。阿弥陀佛，并不是讲啊，你不修这个净土法门，你就不能往生，不是的。不管修什么法门，只要修到你有成就，啊，什么成就呢？烦恼断了，智慧开了，有度众生的大愿，一律欢迎。法门广大。啊，那细说呢？就本经来讲，阿弥陀佛48愿，我们净宗学会成立，特别把这一章经文《发大誓愿》第六啊。作为我们早课的读诵经文，用意在哪里呢？愿如佛，用意在此地。晚课我们读的经文，选《无量寿经》32品到37品。用意何在呢？行如佛，32品到37品是如来行啊！啊，里面的内容，诸位都知道啊。无戒十善，不是讲得很高、很玄、很妙啊，老老实实。这是《无量寿经》的好处啊！特别是这个汇集本，越读越欢喜。

夏莲居老居士，再来人呐，不是普通人呐。啊，这个话不是我说的，迈阿密。

美国特异功能的人，他讲的啊，我们佛法讲有神通啊，这中国人讲有特异功能啊，这个人不是中国人，美国人。他说的，他跟夏老没见过面呢，看到夏老的照片，他跟大家说，这个人身体透明的，我们只要一听身体是透明的，这什么意思啊？烦恼断尽了。烦恼是属于无明啊，不透明啊。身体透明了，就烦恼断尽了。烦恼断尽了，那是普通人吗？阿罗汉见思烦恼断尽了，尘沙无明没断呐。换一句话说，看阿罗汉那个身体是半透明啊，不是完全透明啊。菩萨透明度比阿罗汉要高，到如来果地完全透明。我们一般讲是跟水晶一样啊，跟玻璃一样。慧极不是一桩容易事情啊！啊，慧极的这么好，宋朝王龙书居士第一个做慧极本，魏墨生居士第二个做慧极本，啊，这个本子都在呀。你们诸位把这个三种慧极本展开比较一下，你就晓得了。夏老这个慧极，慧极的太好了。啊，真正是令人叹为观止啊。没关系。老居士赞叹：“啊，肯定佛在经上受记，啊，到佛法发灭的时候，所有一切经教通通都灭了。无量寿经还在这个世间多留100年，最后灭的。”肯定就是夏莲居老居士的慧极本，我相信呐。啊，你要问我为什么相信？我有统计数据做根据。啊，这十几年来。无论在国内在国外，没有一个不欢喜这个本子。那么说明这个本子契机呀。契理契机呀，这个本子当然长存在世间了。啊，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有缘，把这个本子细细的来讲一遍。留给后学做参考。

所以四十八愿我们用它来做早课无戒十善这些大段经文佛讲得很细作为晚课早课提醒我们自己，我们今天我们的心愿要通佛，晚上晚课要反省，要忏悔佛教给我们，我们有没有做到？佛教我们不准做的，我们有没有违反？要反省，要检点，改过自新呐。心情一定要戒这个戒是广义的就是对于宇宙人生的了解，对一切人事物的了解，像佛一样有智慧样样清楚样样明了样样都不迷惑处事待人接物没有过失

这样才能真正的为人演说。我们常听古大德讲，一念相应，一念佛。这一念跟什么相应呢？跟佛的心、愿、解、行相应。那你对于佛的心愿解行，要是不清楚、不明白，那怎么个相应法呢？要清楚、要明了，那这就要靠教了。所以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从事于教学工作49年了，教什么呢？还不就是教心如佛心，愿如佛愿，解如佛解，行如佛行，就是教的这个。不要以自己知见为标准，不要以自己想法看法做标准。为什么呢？我们是凡夫，我们的成见是错误的，我们的思想见解不见得正确。佛在经上实在讲，也是方便说还不是真实说。佛说，等你证得阿罗汉果之后，也就是说见思烦恼断尽了，你可以相信你自己的意思了相信你自己的想法看法。佛的方便说，我们现在不要说是阿罗汉了，出果须陀洹我们都没有分为什么呢？须陀洹见烦恼断掉了身见、边见、见取见、戒取见、邪见真的断了，见解如佛，但是思想

跟佛还是不一样啊，见解入佛了，正小乘出果啊，大乘华严经里面讲的初性位的菩萨，我们连这个都做不到啊。怎么能相信自己啊？虚陀含，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这小乘四果，你看看前面三果，佛没有说他，你们可以相信你自己的意思了，佛没有说。换一句话说，都还不能相信自己意思。我常常讲，要放弃自己的成见，放弃自己想法、看法、说法、做法，随身佛陀教诲啊。啊，对宇宙的想法、看法，对一切人事物的想法、看法，我们看看佛是怎么想的，怎么学佛，佛是怎么看的，我也学佛，这就对了。即使真的阿罗汉果了，小乘了，出了六道，没出十法界，自己虽然是正觉了，可是比菩萨呢还差得远呢。菩萨正等正觉，所以最好还是要继续不断随顺佛陀的教诲。没错啊，我们可以早一天成无上道，诸佛如来真实教诲，就是劝我们念佛求生西方净土。啊，这就是善导大师所说的：“如来所以心出世，唯说弥陀本愿海。”我们要记住啊，这才是第一真实教诲。啊，随顺佛陀的教诲，这就相应了。啊，那就一念相应一念佛了，念念相应念念佛了。故经云，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这十二个字是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里面的经文。一佛念佛，一什么念什么，这个要知道。一佛的心愿皆行，念佛的心愿皆行，这叫真念佛了。而不是想佛的相好，不是念佛的名号，

好名号是方便，方便不能舍弃，因方便而入真实，真实是心愿皆行。我们想到佛的相好，看到佛相，32相80种好，看到佛相，就想到佛的心愿皆行。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你就要想到名号的实质啊，名号实质是什么呢？佛心、佛愿、佛节、佛行。我自己念这句佛号，或者听别人念这句佛号，立刻就提起我自己。我的心要保持着像佛一样的心，像佛一样的愿，像佛一样的节，节是智慧呀，像佛一样的行，行是德行呐。一句佛号，就把佛的心愿解行圆圆满满的包容了，一点欠缺都没有啊。那么我们再要问了，佛的心愿解行有没有具体的参考资料呢？我们来学习呢，有。简单的，这《阿弥陀经》就是的，就是佛的心愿解行。再详细一点呢，《无量寿经》；再详细一点呢，《大方广佛华严经》。古大德讲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啊，就是大本的阿弥陀经呐。我们今天念的这个《佛说阿弥陀经》啊，就是小本的华严经啊。无量寿经是中本的。这三部经里面所说的有广略不同，阿弥陀经略说说得很简单，很扼要，略说大方广佛华严经的广说说得详细，全经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佛心、佛愿、佛节、佛行，你们想想看，是不是？你懂得这个道理，你就晓得为什么我们对于研究、研究这个教理那么样的重视。没有别的，我们就是学佛心、佛愿、佛节、佛行，这个就是念佛，这就是一佛。一佛念佛，这下面是果，现前当来必定见佛。现前是现在。当来是往生之后，

现前是我们没有往生之前，必定，你看这个语气多么肯定，人在临终的时候看到佛来接引，给旁边人说，我看到阿弥陀佛了，那是现前见佛，他看得见，我们一同在这个病房里面，一般人看不见，他看见了。这个事情不是假事，是真的。一般平常人在这个时候见家亲眷属，他跟他周边的人说，我看某个人来了，他在门口，那么他所讲的都是他的家亲眷属都已经过世的了，这个时候他见到那么是不是他家亲眷属呢？《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给我们说出这桩事情了，不是的，不是他家亲眷属，是什么人呢？是他的冤亲债主。冤亲债主变现他家亲眷属的模样，来干什么？来带他走。带他走了之后，跟他算账。地藏经上佛说的，念佛人要特别谨慎，这个临终的人说出这些话，特别提醒他不要理他，无论他见到什么人都不要理他，一心念佛。你看到阿弥陀佛来接引你，你可以跟他去，除阿弥陀佛之外，其他的什么佛菩萨都不能跟他走，这里头菩萨之友，观音师之，阿弥陀佛，这是西方三圣，其他的所有佛菩萨你见到了都不能跟他去。为什么呢？魔会冒充魔冒充佛菩萨，冒充他的家亲眷属，这个都不犯法。他不能够冒充本尊，我们修净土，西方三圣是我们的本尊，妖魔鬼怪不可以冒充本尊，冒充本尊护法神会制裁他，他不敢。他冒充别的 佛菩萨的时候，护法神不干涉，冒充本尊是绝对不可以的。所以大家不要害怕，临命终时遇到的时候是阿弥陀佛观音师至，放心跟他去，是真的不是假的。现前当来必定见佛。

我们再看底下一段，讲医报庙啊，这个经文是借着前面来的啊。前面说舍利弗，彼土何故名为极乐？啊，这个地方解答了，其国众生。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啊，为什么那个世界叫极乐世界呢？啊，这说出来了。那个世界里面居住的众生呢？居住众生，人天、声闻、菩萨，啊，没有三恶道。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啊，那么这些居民没有苦啊。没有苦，那就是乐。所以这个世界叫做极乐。下面我们有个简单的说明，啊，总说无众苦，受诸乐。众苦多太多了。大乘经上佛讲无量苦啊，啊，又说八万四千苦啊，啊，八万四千可不是随便说的。诸位，你查查佛学字典，你查查教程法术，真的一条一条给你列出来了，八万四千苦。佛在教学当中把一切苦归纳为三大类。这个教学的时候好讲话了啊，三大类呢，也就是大乘佛法里面常讲的三苦啊，三大类的苦啊。第一大类呀，苦苦；第二类呀，坏苦；第三类叫行苦。这个名相两个字，上面这个字是动词，下面这个字是名词啊，苦苦，上面这个苦是动词，下面是名词。

什么叫做苦？总的来说，烦恼逼迫身心啊，你的身心，我们现在人讲压力呀。身有压力，

精神有压力，身体有压力，不自在，很痛苦啊！这个苦说不尽呐！佛也把它分为八大类，所以苦苦也称作八苦。那就是八种苦苦。苦苦、坏苦、行苦叫三苦，这是三大类。那个八比这个三小，三是大类，八呢是三大类里面的一类。八苦是苦苦，哪八种呢？这佛在经上常说，生苦、老苦、病苦、死苦，这就是四大类了。求不得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无因之甚苦，这有四大类，合起来八大类呀，这叫八苦啊。苦的定义呢，就是幕后这一句：烦恼比身心苦。我们看师尊给我们讲的这个八大类，一切众生都不能够避免的。你既然在六道里面，你通通都要受。真的是人人平等。不要说上至帝王了，就上至天王。这个天呢，欲界天。色界天里头没有苦苦。它有坏苦，有行苦。欲界里头，苦苦、坏苦、行苦，通通具足。真叫苦不堪言呐！生苦，这一关我们过了。苦到什么程度啊？现在也忘掉了。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我们细心的思维观察，稍稍能够体会到一点，我们以人来做一个例子，所有一切有情众生都不例外。你到这个世间来，你跟你的父母有缘呐，没有缘不会变成一家人。那么佛给我们说的，什么缘呢？缘很复杂。佛为我们讲经，确实它有善巧方便。

他把这么复杂的因缘为我们归成归纳为四大类，这就好讲话了。第一类呀，报恩的，

一个人，在你一生当中，你所交往的，无论是什么样的人物，也是这四种人。那么这四种缘由前生后薄不同，缘深缘厚变成一家人，缘浅一点薄的人变成亲戚朋友，再浅再薄就变成我们一般熟悉的人。甚至于我们在马路上遇到这个人，他给我们笑笑点点头打个招呼，这缘很浅，有缘没有缘他不会给你打招呼甚至在街头上遇到陌生人根本不认识他看你很不顺眼瞪你一眼也是缘但这个缘很浅也许这个人我们一生只会遇到一次。古人常讲啊，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因此，佛菩萨善知识常常教导我们，与人要结善缘，要结法缘。这个很有道理既然晓得人与人之间这四种关系如果过去世中与我有恩，他就对我非常好我有艰难困苦的时候，他毫不吝啬，他全心全力来帮助我，报恩的报怨的呢，那看你完全不顺眼常常侮辱你，回报你欺负你，甚至于伤害你，抱怨的

啊，来骗你的财物，偷你的财物，盗你的财物，都是来讨债的。啊，他来帮助你赚钱，啊，帮助你生活过得富裕，还债的。细心观察，随顺佛陀教诲，那么报恩的，希望我们彼此互相恩德要加深呐。不但要加深。还要觉悟，我们怎样回报呢？啊，要帮助他觉悟。那个报怨的怨要化解，啊，这个要有智慧，要有善巧方便。方法没有一定。只要你运用得非常恰当，把怨化解了。但是，化解冤结里面最重要的

一个最总纲领、总原则，那就是忍让。古人常常教导我们，逆来顺受啊。啊，我们自己永远保持仁慈的心、宽恕的心，啊，报恩的心。这人家来欺负我，来抱怨的，那有什么恩呢？冤结化解就是恩。啊，又何况人家不管是有没有理，啊，他来欺负你。啊，来回报你，侮辱你，你不是没有能力报复啊，有这个能力，有能力不报，这就是你的德行，这就是你的觉悟啊！啊，内心里面没有怨恨，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这个账到这个地方了。欢喜啊，等于说过去我欠你的账，过去我欺负你吗？这次你也欺负我吗？这一来一去拉平了啊，好欢喜了，账结了啊。恩在哪里呢？成就你的忍辱波罗蜜。你的忍辱波罗蜜在哪里？显示呢？就在这个时候。啊，看你有没有忍辱波罗蜜，有没有般若波罗蜜，有没有禅定波罗蜜，有没有持戒波罗蜜，有没有布施波罗蜜。这一忍呢，六度齐修啊。他帮助你成就你六度齐修，好事啊，不是坏事啊。所以你要懂得这个道理啊，自己真得受用啊，他怎么会不感恩呢？如果你没有这个接受圣贤教诲，那我们一般人的这个习气肯定是什么？我怀着这个嗔恨，我没有能力，我将来报复你；我有能力，我现在就反抗你。肯定是这样的吧？那这一来的时候呢，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不是这一生呐、啊，这一世过界，来生更严重啊！一世比一世严重，彼此双方都痛苦。错了啊，所以要有高度的智慧，要有真正的忍辱啊，化解冤结，自他两利呀、啊！这个是只有圣贤人才会这样教我们，一般人不可能。所以这四种缘我们要认识清楚，生呢，这是讲来受生，这生还没讲完，现在我们时间就到了，好，我明天继续讲。

0: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2: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纲入塔法会， 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梵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3: 师傅，你还干呢？还说呢，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1: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
3: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可惜，像脸也是红红的。
4: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喝了一半，眉毛整个喝完，胡子。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5: 我来这一趟都弄不来了。”我问他：“我这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头要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2年了。这一仗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6: 师
5: 啊，两天
6: 就
5: 找着我，叫我这个马上
6: 就
5: 要
6: 来。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去。海贤老和尚跟我说，家人出去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出去，我自个都走了。我不用百分之百把握。
7: 师父与之是是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8: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9: 高深的大恨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10: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

0: 静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铜板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1: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

0: 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九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当年年轻时候都是到这儿，都是传讲师父提的多。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隔了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别的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儿，你看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头骨灰没招中，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的也都没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3: 不留别户别人喽，别愁棉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一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下的，菜园里有3间屋，我疼啊他，我回家里这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破烟。俺这是房子，现在这样。
5: 哦，这样。
4: 老母亲从小就是住，
5: 从小就吃的。
4: 他回头办了， 还有保卫是
5: 把教室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闲时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闲时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闲时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1: 也不是太了一例子，
2: 太了一例子，
1: 说的这难听啊，再也不敢吭音儿。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3: 电工二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肋巴子，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给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涂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4: 不能信的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的他老人家能信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3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3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

0: 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1: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使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似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 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

0: 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旗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祝福是的，
2: 是的。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
4: 平平常常才是真。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5: 那哥有钱下梦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讲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也不下雨了，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就是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嫌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时。

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

0: 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啥？你掰吧，你掰上害怕，你掰上真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大的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八月初九，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儿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就是供养你没戒指，还想老和尚来高兴的，当日咱供的是个庙的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就交给我们。
3: 然后自家人拿着戴的啥？当时我给净空法师讲经带语，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谈任何名门利养，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你像我这几十年呢，能挣钱都是三年前挣的钱，我做了家铺，我做了这人铺的家铺，这里可是是你我这我这还是家铺，回去我想是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一句行都做个念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不能也不是，人家这主动生，就是做这个风要叫你后学，我们就是护佛了。
8: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鬼鬼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明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看他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7: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40斤芋头重，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乐。
9: 在长途
7: 山。哎，对对。
10: 89年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仅供昨天收摘的小麦1200斤。接受的刮困，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爱教，为国分多化众生。
8: 我问贤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贤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贤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3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银磬在卧室里绕佛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2: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8: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 一门深入，尝试寻求。

0: 一身正经。经过尊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1: 他一心不懂你，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0: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买卖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乎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副门大队红林师见到海县师的招聘，并得知海县师招降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县师妙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符号一不经一门深入尝试寻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李继在生赞生这个扶车首页就刊登了海县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走了一桌馊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2: 今年有个工作室，让人真是表法地位
3: 圆满的很。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4: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5: 我听说我后边人家愿意请俺师傅，你问政府了，都介绍都知道。
6: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峰，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呼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明大
2: 老，阿弥陀佛。
1: 佛在身，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何立士佛教协会会长卢慧凤，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界四众弟子向贤公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断。老成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但不平静，专困待人。以高手之岁，想见此身，知为敏捷，身如月佛，

0: 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天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天书人第五名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1: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2: 阿弥陀佛。
3: 佛法时代最初就这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名行远行。我自己兼会不同啊，老和尚在20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4: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柏王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子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发现了，花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生喝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5: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6: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执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7: 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贤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一点，一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5: 并号召净宗4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励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惊颤，远离溧阳，严持戒律，四众亲扬，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白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

摩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汝，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

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着苟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佛田，一诸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受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勤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卧趣，开善门，于诸众生示若自己，真迹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群贤寺七千人，群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荣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是为，今日世尊色身诸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览，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拜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地，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
何故为神

简要，光瑞殊妙奈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话，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身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理，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即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
住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即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僧，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愿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舍。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辨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尽，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之。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是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索，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十寸。我已。

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经证事实，如因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借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取真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真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
十方

众生，公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灵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众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谨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协助众生，虽

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即总宣说者，不去追究。国作佛事，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有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之。于见诸佛净过庄严，现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去真求。我作佛事，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去真求。我作佛事，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去真觉。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去真觉。我作佛事，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去真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偈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念，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泯，明济众厄难，卸舍三途苦，灭诸烦恼难，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化。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地六中震动。

妙化了，一三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正地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慈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祀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涉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乐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第九。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所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居住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为来，但以仇怨度生，
现在西方，去言菩提，百千俱止，那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二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加设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引。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言尽第十言。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我趣、魔恼之民，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宽广平等，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尽，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
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

光者，垢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善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度诸宝书，或纯金书、纯白银书、琉璃书、水晶书、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紧紧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视，清风释法，出五阴身，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第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穴，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

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常爱量，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起果位，促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诸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舍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舍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去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精心思道即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七。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继，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遇，随风散伏，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心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身，甘露灌顶受卫身，得闻如是种种身意，其心清净，无诸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
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是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为相第一，离之逃离天王，有佛抽离，假令第十，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有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七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是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边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是以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芾，玄珠宝莲，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池，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
波罗蜜。留步

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时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绵。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十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珍稀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36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36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证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具，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具及不定具，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尘世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

此等众生，临受宗师，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犯事沙门，寻增燃灯，散化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德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深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复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复次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念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味，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死无，不能立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

慈心精进，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借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舍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借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实会一切众，互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鼻尘如市场，智土如影像，横发红石心，就近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圣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无，专求净佛土，鼻尘如市场，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

飞花遍筑刹，恭敬欢喜曲，还道安阳窟，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王设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梵，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化，皆于空中，或为一化，化界向下，断缘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象，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余，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末，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音声，无量妙法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却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拜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急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诗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虽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
设方世界

助众生类，届时往生其苦，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助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震动，所以这河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世，复次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浮于喜，依佛所行，弃觉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皆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至圣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

不倦，介若流利，内外明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长，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合以欢喜，雄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而成尽。阿难，我今六十，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颠，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敌意度和，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正见本，志愿无上，尽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亲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千岁，卷之若虚空，勤心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欲辞尽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引悟，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物，又无同游，有一

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戒毒，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常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所知，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妄心思，违逆天地，自以罪极，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复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
无可落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性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把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受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果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五百岁受诸恶业，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我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弗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阴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非软动之属。譬如事发牢狱，具苦极刑，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辛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落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正谤，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
不良之人。

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业，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之，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名，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鬼，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心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极。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负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但求是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成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乃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

过期有福德，可得长寿弥环之道，是为五大善业，重重慧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

兼备并养，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宗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惧，皆由贪著财色，不肯实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于所迫，后即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十障，自然就聚，穷穷种种，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也？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转，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转意，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摄土，未尝灵犀，无碍汝等，苦心毁誉，授予经法，谢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向乐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幡，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过风明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勿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许父母念子，我于此世作佛，以善供物，拔生死之苦，定乎五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德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
卧苦如是如是。

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宠毁，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三十八。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间。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坐，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过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尽天眼，观一旬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悉度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

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相化，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唯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唯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足，须臾之前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身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见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
宝藏经常

0: 南闯他座，妙施其真，因施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孝王子，零落此佛，此时备也。
1: 佛祖，
0: 世尊，彼幽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悉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心故，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之，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落不求生彼。此时备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命，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便，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虚相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 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成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以诚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皆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位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熟悉供养受持读诵，

与须与禽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必差，即佛功德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植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之事，闻法能行，此也为难。若闻是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呼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深力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亦可喻，能说法人亦难开示，坚固深信，实亦难凿。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误区，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心此事，握教懈怠即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悉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唯佛与佛乃能知。

审问：一阶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心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因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火译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原理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诸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止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同学，请接着看依报妙经文呢，我们读到其过众生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上一节我们讲到无众苦啊，说到苦苦、坏苦、行苦。苦苦里面就是讲的八苦：生老病死、求不得、爱别离、怨憎会、无因之身。这八种是烦恼，逼迫身心的。我们现在人讲，身体有很大的压力，心情有很大的压力。在前面跟诸位讲到生，生苦。其实生苦我们还没说，先说受生啊，投胎这个四种缘：报恩、报怨、讨债、还债。人是在讲一切的动物。在六道里面，舍身受身，总不出这个四种缘。我们了解这个事实真相，你一定要牢牢的记住，决定不能欠债，决定不能借怨。这两桩事情比什么都重要啊！这一生当中，我们遇到圣人的教诲，懂得了。如果这一生我们遇不到圣人教诲，不懂啊，不知道啊，不了解这个道理，不了解事实真相，那么试问问。会不会跟众生结冤仇？肯定啊！会不会欠债？肯定啊！欠债是吧？占别人的便宜，那就是欠债。欠债要还债的呀，结怨呢有报复的，冤冤相报啊，没完没了啊！所以这个事情。比什么都可怕，都恐怖。人不懂得吃亏。古人讲吃亏是福，这个话讲的一点都不错。吃亏为什么是福呢？吃亏是你以前的业障消了。怎么样修？这修行吗？行是行为，错误的行为；修是修正，把错误的行为修正过来叫做修行。我们以前不肯吃亏，这个念头行为

是错误的。我们吃亏上当，总是有怨恨，有报复。只要起一念这个心，阿赖耶识里头就种了种子了。将来遇到缘呢，这个种子起现行，你说多麻烦，多么可怕！怎样像佛那样真正觉悟了，真正明白了？这一生当中决定不跟人结冤仇。自己吃什么样的亏，上什么样的当，被人怎么样的陷害，心里头若无其事。决定不把它放在心上。这叫修行呐。没有怨恨心呐，没有报复心呐。把这个修正过来呀。那么下一生再遇到的时候，就是好朋友了。我们那个冤结解了，化掉了，那就是福。吃亏的人将来就有这个福报，不肯吃亏呀，怀恨在心，念念不忘，下一次再见面报复，冤冤相报，这个报复不是彼此两边都痛苦吗？那是祸不是福啊！冤冤相报，生生世世没完没了，你说那个多苦啊！冤家对头两方面，一面觉悟了就化解了我们不要等别人觉悟，自己觉悟自己一觉悟就化解了。愿意吃亏，愿意上当。一心一意，认真努力修学，学习努力念佛。决定要在这一生当中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之后，智慧开了，德能神通现前了。道家慈航再到九法界里面呢，帮助过去有缘的众生。什么缘呢？就是恩怨讨债还债。跟我们有这些缘的时候呢，我们帮助他度他。记住，佛不度无缘之人。只要有缘，你以智慧、善巧、方便，都能帮得上忙。帮助他破迷开悟帮助他转凡成圣要懂得这个道理，要了解事实真相成就别人就是成就自己的德行、智慧、福报。障碍别人，阻挠别人，有意无意，伤害别人，谚语所谓是损人利己，损人利己的事情决定不能干了。你利己，你这一生寿命很短了，你得多大利益？
你能够享受多长的时间？但是这个罪报在三途，在地狱。那一种苦受，不知道要加上百倍、千倍、万倍，何必做这种傻事情呢？以前李老师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寓言故事，他给我们讲了好几次，所以我们的印象很深。讲一个容易杀人，他不是有意的，医术不高明啊。诊断错误啊，药用错了。凡是给他看病的，小病没什么关系啊，大病呀，请他去看呢，治一个死一个。治死了不少人呢。到他自己死的时候，小鬼把他抓去送到阎罗王那里。他到阎罗王殿，看到阎罗王殿里头下面有不少人，都是他致死的。阎罗王判他下18层地狱，他跟阎罗王说：“是冤枉啊！我不是有心害他了，是我的医术不高明啊，错用了药啊，我不是有意杀他的。”不是有意，但是这么多人命。你要承担，先堕地狱，然后地狱出来之后还要还命，有意也是有意的还，无意是无意的还，无意是误杀。因果不能避免呐！古人讲的话了，是真的，不是假的。因缘果报，丝毫不爽。这就下了18层地狱啊！下地狱还喊冤枉啊！不服气。是在地狱里头乱蹦乱跳啊！这么一闹啊，就听到他下面呢有人讲话。下面是说：“老兄啊，你不要跳脚啊！你这一跳脚，这灰尘都落到我身上来了。”他这一想，我这是18层地狱，难道还有19层呢？是啊，我在19层呢。这老兄，你干什么的呢？那我教书的。容易杀人，下18层地狱；容教教人，堕19层地狱。这就是说，你教书，误人子弟。比容易杀人的罪还要重。但是你要知道，
一个好的

的老师，他的功德，世出世法里头没有人能相比。在中国，你们看孔老夫子，谁能跟他相比呢？他什么功德呢？教学啊，好老师没有误人子弟呀。你看释迦牟尼佛，好老师啊，绝对不误人。教了49年，所以教学的功德，世出世法里面第一了。教学要负因果责任，跟医生一样。容教教人，堕19层地狱，这个是预言未必是真事了。但是你要晓得，我们这个经上刚刚读过，周立盘陀切尊者，前世三藏法师，虽然没有误人呢，但是有意令法。等于是教人只教你一半，后面不教了，为什么呢？怕你将来在我之上。这是什么呢？嫉妒心。令罚了。堕地狱。地狱罪受满了，出来了。虽得人身，愚痴，令罚得愚痴果报前世三藏法师这个我们晓得这一桩事了。那么在中国，禅宗野狐禅的公案，许多人知道这只狐狸500世之前，他也是讲经说法的法师，说错了一句话，所谓是。错下一个字的转语，说错一个字，果报堕500世野狐身。百丈大师救了他，他要遇不到百丈，还要在畜生道里面受罪，这是什么教学？不能不谨慎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能强不知以为知，不能够爱面子。人家问我，我不知道就感到的难为情。自己要做一套东西出来应付人，这个很可怕了。如果你教的东西有错误，你就想想这个野狐禅，你就想想周立盘陀切，你要遭这种果报那如果说我人家问我，我什么都不会，我怎么办呢？念阿弥陀佛就好阿弥陀佛
无上法门呢，决定不害人呢，决定不骗人呢。啊，劝大家求生净土。比什么都殊胜。啊，我们为什么不这样做法呢？古时候这样的大德善知识不少啊。你无论问他什么，他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除这一句阿弥陀佛之外，没有第二句话。他自己修行成功了，他教导一些众生也成功了。这个道理太深太深了。我们这么多年讲习是在讲，也常常提示啊，无量无边的佛法到最后都归这一句阿弥陀佛啊。你把这一句阿弥陀佛提出来，这是无上法宝啊。万法归一，一是什么？一就是这一句名号，万德洪名。啊，一归何处呢？归西方极乐世界。啊，到达西方极乐世界，得弥陀本愿威神加持。在那个环境里面就修学，一生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不可思议啊！真正是经上讲啊，无有众苦啊，但受其乐，那个世界叫极乐，这是决定不错的。所以这个投生我们要了解这个因缘。啊，人与人之间免不了四种缘呢。生之苦前面说过，我们已经过去了，忘掉了。啊，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你去投胎，投胎是迷惑。如果你很清楚，你很清醒，你不会去投胎。啊，六道里面有情去投胎去受身，啊，什么原因呢？佛在经上讲的淫欲，啊，一切众生，这是指六道众生，皆以淫欲而证生命。是这样去投胎去了。如果你投胎的时候你是男生，你爱女生呢？你是女生，你爱男生呢？没有情欲，
就不会来投胎啊。

所以，在家戒律，杀摆在第一，不杀生，不邪淫；出家戒律，不淫摆在第一。啊，为什么呢？出家要了生死，要出三界，淫欲不断，三界不能出啊。佛在《楞严经》上讲得很详细啊。啊，这个是六道轮回的根啊，你根没有拔除，你怎么能离开六道呢？啊，所以你投胎了。投胎之后，你生在母亲肚子里头。佛说这十个月叫胎狱，在这个里面所受的苦啊，跟地狱没两样。啊，母亲喝一杯凉水，这个时候你的感受像寒冰地狱。啊，母亲吃一点热的东西，你就像在大火地狱，苦不堪言呐，太狱。所以这十个月了，把你前世的这个你所记忆的东西啊，都忘得干干净净啊，太苦了啊！这个事情我们能相信啊。我过去有个老朋友啊，他的小孩那时候十几岁，弱智啊，他告诉我，这个小孩小时候非常聪明啊，三四岁的时候得了一场大病，病好了之后啊，他这个聪明记忆啊都没有了。这将在人间一次大病都能够把记忆失掉，聪明智慧失掉。所以这十个月的时间很长啊，啊，这在胎中啊，把你前世的所有一切记忆忘得干干净净啊，你出生生下来之后一无所知啊。那佛在经上讲，这个胎儿在母腹当中七天一个变化啊，每一七天一个变化，讲得很详细啊，讲苦不堪言啊。啊，所以小孩生下来第一个声音是什么呢？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呢？第一个声音叫苦啊，生下来就叫苦啊，苦一辈子啊。

啊，那么有少数小孩生下来的时候能记得前世的事情，啊，那是什么原因？佛在经上给我们说的，那一种叫堕胎，他母亲怀孕的时候不是他，另外一个身世，他也是来讨债的，但是欠的不多。母亲怀孕要受罪呀，也得要受10个月罪呀，身体并不舒服他一出世就死了，身世就离开了。为什么？他们这个关系只有这么多但是另外有个人跟这个家里有缘。他的神识离开呀，另外一个神识就借着他的这个身体，等于说是换了一个神识，这种佛法就是叫堕胎，怀胎的时候不是他，出生的时候他才来，所以他什么都清楚。对于前一世的事情一点都没有忘记。但现在呢？现在变成一个小孩了。有的时候这小孩他会说话了，这时候人家说这还得了？这是怪物啊！这一下了之后不敢讲话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堕胎，少数不是没有，那这种堕胎的人呢，没有生苦，就是没有这个10个月坐胎呀，胎狱之苦，他没有，但是这种人少数，太少太少了。有生。一定有老，所以人要觉悟释迦牟尼佛为我们所实现的，他的觉性的确是高，的确这个非常的灵敏、灵活、敏捷。他自己虽然没老看到过老人，看到老人苦，立刻就想到，我自己将来会不会老呢？老了是不是跟他一样呢？这就感到恐惧人活在世间，吃五谷杂粮。不能不生病自己虽然没生病，看到生病的人那一种苦的样子，觉悟了。这些相，生老病死，任何一个人。都不能避免的。生老病死的相，每一天摆在你面前，环绕在你的四周，时时刻刻对你发出警告，你有没有觉察到？在佛法里面讲，善根深厚的人，他很容易觉察到

察到之后，他就思维呀，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这个事情，世间所有一切方法都解决不了啊。释迦牟尼佛舍弃王位，舍弃荣华富贵的享受，去修道去了。出家去了，为什么？解决这个问题，死生大事啊！诸位同学，你要好好的听，我不是讲生死，是讲死生。生死，从生到死，这就完了了。死生呢，意思就不一样这里死了啊，隔几天那个地方就又生了。死生永远在循环，永远不间断，这就是轮回呀。这个事情再真麻烦了，如果死了什么都没有了了，那就好办了，那就没事了。死了又生呢，生了再死，死了又生啊，这麻烦大了。佛在经上讲的，六道众生，生死疲劳啊。这都是事实真相。我们有没有曾经想到过生老病死？

生苦的因，是欲爱呀。欲爱要是除掉了，生死的因就断掉了。

佛教导我们的，衰老，中国古谚语说得很好，又能使人老啊。一个人在一生当中，忧虑很多，牵挂很多，放不下了，很容易衰老。又能使人老啊！又说到，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这话讲得很有道理的呀。多病、多愤，都是从贪吃而来的。吃坏了。最近你看看有很多报道，这个 SARS 的病毒从哪里来的？有不少人说从野生动物来的，在中国南方一般人都喜欢吃野生动物，野味也。现在大家在追查这个 SARS 的病源，好像是疑惑是从这个野味里头来的。这个都是从表面四象上来追查了。那真的证明祸从口入，贪吃吗？那么佛告诉我们，真正的原因不出因果业报，这才讲得真的透彻了，讲明白了。就像经上所说的，

六道反复，心里面没有放下见思烦恼，他就要受业报。善业，他在三善道得善果；恶业，他必定在三恶道受报。但是，一切众生，你找不到一个纯善无恶的，找不到；你也找不到一个纯恶无善。一切众生的行业，善恶交杂了。每一个众生呢，有善有恶。这个里头就是轻重、多少、大小不相同。所以他受身以后，果报不一样善多恶少，他在利益生当中呢，福报多，灾难少。如果是恶多善少，他这一生的时候要受尽折磨，因为有一点小善呢，也有短时间呢，他过得很平静，总不出因果报应你要真正懂得这个道理。了解这个事实真相，那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可以补救。所谓是，可以把这个命运果报扭转。云谷。

禅师教袁了凡的，就是这个学问呐。了凡先生是个读书人，有智慧，一听就明了，他就肯照做啊。改过迁善，做得非常认真。

那个果报啊，真的就变了。变得很快，变得很有效啊！我学佛第一本书就是《了凡四训》，朱金州老居士给我的。我当时得到这个小册子，从头到尾。看了30多遍，我非常感动啊！因为我在那个年轻的时候，自己所犯的毛病，跟了凡先生一样啊。但是自己无论在智慧上，在福报上，比不上了凡先生。我的生活比他更可怜。比他更苦啊！哎，有这么一个方法能改造，好了，如获至宝。

啊，接受老师的教诲，接受善知识的教导，啊，我认识朱金州老居士，老居士好像是68岁。我26岁，啊，老居士对我们这些年轻人非常爱护，啊，尤其这些善书看到能生欢喜心，能依教奉行，特别爱护你。真正是像啊，当自己儿女看待一样，教我们要知道因果报应，教我们要知道改过迁善，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我们接受这些慈悲善意的老人教诲，得益良多。啊，那么对于自己这一生生老病死就有了转机了。啊，确实，老化了，减缓了。啊，这不是不老啊，减缓。等于说什么？时间拉长了，啊，那么这一点以后学佛道理逐渐逐渐明白了，啊，那就是古人讲的嘛，忧能使人老，啊，我这一生对于这个世间一切事看得比较淡，啊，不会把这个放在心上，啊，从小好学，喜欢读书，啊，年轻时候

生活非常苦，收入微薄，所以这一般年轻人常常去的娱乐场所，我们绝不敢沾边。什么原因呢？没有这个财力。所以年轻生在富贵家不是一个好事情。贫寒家庭这些娱乐场所不敢去想想自己将来日子怎么过如果不发奋、不努力、不好好的学习，以后怎么办？所以我们的观念呢，跟一般年轻人不一样。假期空闲，他们都到娱乐场所去玩去了。我去亲近一些名教授。我到哪里去呢？到图书馆、书店。这是我去的场所。没有钱买书，到书店去看书。书店翻开一本书的时候，有的时候在那里就看一两个小时。看完之后，那书放到他书架，我们就走了。到书店去看书。那个时候人很厚道啊。常常到书店去，这个老板都很熟了。有时候还介绍好的书给我们看，我们想买，没有钱不要紧，先拿回去，什么时候有钱你什么时候来付。老板相信我，我一有钱的时候赶快去送还给他，有信用啊。台北好几家书店，我去买书都可以赊账的，有信用。那么这就是心地清净，没有受五欲六尘的染污，人就不容易衰老。生活简单，不吃零食，是没有钱吃吗？生活有规律，少生病学了佛之后，这有个二三十年了，才晓得，原来一切众生都是不生不灭不仅是诸佛菩萨了，所有一切众生都不生不灭死就像换一件衣服一样我常讲嘛这个身体老了，用了不少年了，用得很旧了，不好再使用了，换一个，越换越好，越换越殊胜呐，他不是死啊，是换一个身体啊。好像衣服穿旧了、穿脏了、不要了、丢了，换一件新的。这生老病死的，
理事搞清楚搞明白了，自己才做得了主张啊。如果道理搞不清楚，事项不明白，你对于这个四桩事情啊，你有恐惧啊。你想的不适当啊，你处理的不适当啊，麻烦就大了。我们接着看，七国众生，无有众苦，但受诸乐。这个众苦里面，苦苦啊，我们简单介绍过生老病死。第五种啊，求不得。一切众生，哪一个没有欲望？哪一个人没有希求呢？欲望、希求，一切众生都有啊。但是欲望没有止境啊，欲求。多分都是失望啊，这个事情真的是很苦啊。欲望多，你的苦就多。啊，愿求多，你的失望就多。真正修道的人，对于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他是随缘，得过且过。他没有需求，苦就少了。啊，心里面妄念少，需求少，只要能维持生活，就非常满足了。嘿，这样的人啊，往往健康长寿啊。所以有很多人不懂得了啊。早年中国刚刚开放，许多人到里面去观光旅游，发现到中国内陆贫穷落后，现在人讲卫生条件，什么卫生条件都没有。哎，这个里头的人啊，居然健康长寿，八九十岁是年轻人。一百二三十岁的时候，人不少。这什么原因呢？我听说这个外国人呢进去调查了，查不出原因呢。啊，其实原因很简单，佛经里都常讲啊，
心清净啊。寡欲少求，这个就是健康长寿的原因啊，知足常乐。他没有烦心的事情，他没有忧虑的事情，每天吃饱了就很满意了。啊，所以谚语常讲，忧能使人老。啊，这个已经开化的国家，啊，人民生活都非常富有，他忧虑，他不知足。日夜追求享受啊，追求生活品质的提高，他怎么会不老化呢？啊，很容易衰老啊。道理就在此地啊。世间也有先生啊，问题呢不见得每个人都遇到，不见得每一个遇到的人呢都能够接受圣贤教诲这桩事情，就看大家的福报了。事出世间，圣贤教导我们，求可以得了，不是求不得了。啊，佛法里面说的就更妙了。佛使门中，有求必应。啊，没有一样啊，求不到的。但是你要懂得求的道理，求的方法啊，如理如法的需求啊，没有得不到的。云谷禅师传给袁了凡先生的就是这个道理啊。啊，了凡先生认真去做，果然有效应。啊，他求功名得功名。求儿女得儿女。啊，这是命里头没有的啊。他命里头没有功名啊。古时候讲功名，就是现在讲啊学位。啊，在中国古时候啊不叫学位，叫功名。它也分三个等级，秀才啊，这是最低的，实在讲还不算功名啊。比秀才高的一个等级，举人，举人算是有功名了。最高的进士啊，实在讲呢，进士啊就好比我们现在学位里面的博士，最高的学位，举人是次一等的。

硕士。啊，秀才呢，好比是学士。啊，这是中国古时候这个读书人呢，三个等级。啊，了凡先生呢，只能到秀才呀。啊，命里头没有举人呐。进士当然更不用谈了。啊，你看看命里头没有，命里头没有儿女。啊，他求功名，真的，他考取了举人，考取了进士。啊，命里头没有儿女，啊，结果他也有儿女了，真的是佛师门中有求必应呐。命里头寿命只有53岁。他差不多延寿20年，他活到74岁。真的是有求必应呐。圣人不欺骗人呐，啊！凡事想求，你懂理论，懂方法，这个理论是因果，你种什么样的因，你得什么样的果报。现在这个世界

祈求、愿望，已经变成了现代人思想里面第一桩大事。一生呢，就向这个方向，向这个目标，啊，拼命去追求。理论他不懂得，方法他不知道，啊，凭着自己烦恼习气，啊，世俗之见去判断，所以竞争呢，争得到争不到了，争不到啊，争不到就用非法的手段，损人利己，侵犯别人，侵夺别人的，满足自己的欲望。啊，有时候好像有效果，真的把别人的财富夺过来了。

殊不知，你能够夺过来，能够享受多少时间，还是你命中有的。你命里头要没有啊，你争也争不到，你夺也夺不来。纵然夺到了，你自己不能享受，命里没有吧？这才是真正的因呐！啊，命里有的何必要争呢？啊，了凡先生，你看最初遇到孔先生给他算命，啊，算他命中这个财富，你每一年你有多少收入，一定的啊。他年年试验一点都不错，跟孔先生算的丝毫不差了。于是他相信了，人有命运，不能勉强，所以他把这个争，啊，争取的念头统统放下了，啊，也不求了，也不争了。为什么呢？求不到，争不来，命里头没有。啊，这些妄念呢，统统没有了，心定了。才能跟云谷禅师在禅堂里面坐三天三夜，没有一个妄念。云谷禅师感觉得很稀奇啊，这个三天三夜不起一个妄念，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佩服他，你修行的功夫不错。了凡先生说，我不是没有妄念的，起妄念没有用啊，无济于事啊，所以干脆就不想了。阿勇说，这为什么呢？我的命已经被孔先生算定了，我清清楚楚啊，我的一生当中所遭遇的，所成就的，我通通都清楚，通通都明了。当妄想有什么用？云谷禅听到这个才哈哈大笑。我原来你以为你修行有功夫了，原来是这样的，凡夫凡夫。这才开导他了。没有错，凡人确实是有命运，谁都不能逃过命运。为什么呢？只要你有妄想，你有分别，你有执着，你就有命运。啊，什么人没有命运呢？妄想分别执着断尽了，圣人他超越了。啊，换一句话说，你只要有妄想分别执着，你肯定是六道众生，你在六道里面当然受命数的拘束，你动弹不得了啊！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如果你不懂这个道理，你要跟人争，你要去欲夺，胡作妄为啊！怎么样呢？把你命里面的福报啊折损了。比如说你命里面啊，有我们举比喻讲啊，啊，有一个亿的财富，你命里得有的，有一个亿财富啊，但是你的起心动念所作所为都不是善的，都是恶的，
啊，都是恶念恶行，结果你命里头啊，一个亿的财富啊，打了对折了，只有5000万。你拥有5000万，自己还觉得很了不起，哦，这是我用的头脑怎么样搞来的，已经打对折了。如果恶业造得很重，

干的伤天害理夺来的这些财富大概还要打更大的折扣，可能你一个亿的财富啊就变成一千万了。我们中国古人讲的折福啊，折寿啊，这是不懂道理，不知道正确的方法了，做错了。啊，这个命里头没有财富的，这个人要懂得积德修善，以善心善思，这个善行待人接物，能够舍己为人，财富财布施啊。我自己虽然没有财，我还有一碗饭吃，人家没得吃，我分一半给人，这个都是财富的因啊。你命里头已经有财富了，越积越多，你的财富现前呐，福报现前呐，智慧现前呐。了凡先生命里是有一点财富，不多啊，很少啊。云谷禅师这样一教他，他明白了，啊，这恍然大悟了，命怎么来的？前生造的，命是自己造的，自己造的自己可以改啊。啊，所以你懂得道理，懂得方法了。这问题解决了。那么佛在经论里面教导我们太多太多了。施财得大富啊。这个世间拥有很多财富的人，他财从哪里来的？前生修财布施，所以命里头财库有这样的丰足，无论做什么事情，他的财源滚滚而来。财布施啊，越施越多啊，决定不能吝啬。多做好事啊，不要怕上当，不要怕别人骗你，啊！现在很多人做好事，哦呀，这个世间人坏人多啊！我做的好事啊，都被他们骗去了。不要紧，骗了他将来还要还债的啊。因果通三世啊！啊，你被人家骗去怎么样呢？哎，我这个财富留在来生，来生债，他来生会还我。你完全不放在心上的，绝不因为这些障碍不敢做好事。你比如叫救灾，救灾难，我们晓得确确实实经手办事的人有很多人说发灾难财啊，那是他的事情，个人有个人因果。有些人讲，那我这样不是帮助他造罪业了吗？你要是有这个心帮助他造罪业，那是你的，你就有罪过了。我没有这个心的，那是他自己存心不善的。盗用赈灾的钱财，因果他负责。我们发的是善心，是救灾。你这个善心善行，一点都不会亏损。这个是真理啊。如果因为有这些人在当中把这些钱财吞没了，这个受灾难的人得不到了，或者得到很少了，你就不做了，

这是你自己没有福报。这个修福报的机缘你就失掉了。这是没有智慧，这是感情用事。真正积德修福的人没有这个念头。对什么人都相信。正是古人所说的，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我相信你自己做错了，因果你负责任。整个的问题呢是教育，但是今天教育崩溃了。我们只能够提醒劝人修福。你负责赈灾，所有钱财到你手上来，你能够拿这个钱没有一点私心，你去救灾，你的福报多大了，后福无穷啊。你要把这个灾款吞没了，你的后果不堪设想啊。他不懂这个道理，他愚痴啊。我们可以提醒他，提醒他，他还要做，他将来堕落不能怪我。他还会感谢啊，可惜当时没有听你的话啊，现在受这么大的苦难啊。教育是要从小开始教已经成年了，习气已经养成了，错误观念深深地种下去了，不容易改变呐。但是要记住，佛是门中不舍一人。要有耐心，要有智慧，要有善巧方便。成就自己，成就众生。不怕。要相信佛，佛给我们讲的，越施越多。施财得财富。你得到的财富，继续布施一切苦难众生。永远不要终止。自己生活能过得去就可以了。不要过分的贪图享受，那造孽啊。世间苦人太多了，发布施增长聪明智慧，无微不施，这一般讲素食就是无微不施，不杀生呐。积极的放生，不施医药，帮助鳏寡孤独，残障苦难的众生，你全心全力帮助他们，得的果报是什么呢？健康长寿。无微不施得健康长寿，你都要干呐！你不干不行呐！

所以，福报、智慧、健康、长寿，是你自己修来的。求得到啊，不是求不得。圣人懂得道理，懂得因果。你想得好的果报，你修善因。你要是把因做错了，做了种种不善的因，你的后果太苦了，苦不堪言呐。

啊，所以我们看到求不得，啊，真的世间人求不得，我们有求必应呐。第六种，爱别离，啊，这个里面的范围都非常之广。你所爱的人不能常常在一起，爱别离。你所爱的物啊，你虽然拥有啊，你不能享受到。你所喜欢的事，它常常有变化。凡是你所爱的，你喜欢的，你不容易得到，不容易享受到，都属于这一类。尤其是生别死离，生的时候很少时间团聚，甚至于你喜欢的这些人物，年纪轻轻的就走了。啊，留下来常年的思念。苦思啊。怨憎会，怨是冤家对头，不喜欢的，不喜欢怎么样呢？天天碰头。那从前，就我这个出讲经的时候讲的这个八苦，啊，我举例子的多半举在学校念书啊，啊，很好的同学，很喜欢天天在一起的。怎么样呢？分班的时候分到别的班去了，冤家对头，最讨厌的，还偏偏上排在一起，排你两个人共一张桌子，你说麻烦不麻烦？啊，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经验呢，真的是怨憎会啊！啊，讨厌的人常常碰头。啊，喜欢的人的时候，哦，想遇到遇不到。这里头有人，有事，有物。境界

广无边际呀！佛教导我们，这都是缘呢，善缘、恶缘嘛。跟前面讲这四种缘脱不了关系。恩怨、讨债、还债。如何能离这个苦呢？要觉悟。苦都是从迷生起的，迷执啊，情执啊，这个苦啊，觉悟之后啊，智慧当家了，智慧做主了，所以对于爱，决定没有贪念；对于怨呢，绝对没有嗔恨。这两种苦就化解了。爱里面不可以有情执。六道反复的爱，不离情执啊，所以他苦啊。诸佛菩萨的大爱，大慈大悲呀，真诚、清净、平等的爱心，这里头没有情执，所以他没有苦。它不是属于这一类的。这个道理我们要懂。我们要能够转过来。化情执为智慧。所以佛菩萨的爱是真诚的，是清净的，是平等的，是智慧的。佛法为了怕一般人对这个爱产生误会，所以换个名词叫慈悲。或者单单用一个词，这个词就是爱呀。词这个爱里面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它这个里面有真诚、清净、平等、智慧。我们凡夫的爱情，这个爱里面呢不平等，这个爱里面没有真诚，为什么没有真诚？那个爱会变的，至于怎么样变，变到什么程度，自己都不知道。靠不住所以对于跟这个六道凡夫往来，你要有高度的智慧，高度的觉悟为什么呢？六道凡夫就像三岁小孩，你要用这种心态去看他，他心情不稳定，一会说哎呀，我很喜欢你，我爱你。再过一会，我讨厌你，不能认真呐。

你要认真，你就苦了。你知道什么呢？他不懂事，他喜怒无常，啊，变化很大，那变化莫测。他用的是妄心嘛？他会随着境界转，他受到外面的刺激，他的心情就产生变化，所以他不是稳定的，不像诸佛菩萨，诸佛菩萨心是定的，不受外面境界的干扰，所以他那个爱是永恒的，慈悲是永恒的。慈悲为本，方便为门。什么叫方便？很多人不懂。方是方法。也就是我慈悲用什么方法来表达。现在人讲落实。你有方法。变是什么意思呢？变是变宜，换一句话说，最适合的方法。方法很多啊，对方最喜欢、最容易接受的，哦，这就是变宜。我的方法是有啊，但是他不能接受啊，他不喜欢呢，那这就有方没有变。

啊，所以方便是门呐。啊，你的慈悲，你的智慧啊，你的德能，你没有方便，就完全不能表达。啊，慈悲这个事，我们在讲习里头常常说。大乘佛法里面讲慈悲，必定里面包括了真诚、清净、平等、正觉，少一个都不行。啊，那么你要用什么方式落实你的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方便呐！啊，你让人真正生起欢喜心啊！

啊，让人真正欢喜接受依教奉行呢？啊，那么由此可知，世尊他给我们示现的，他教导我们的，方便最高的原则，就是为人演说，特别着重在这个演，演是表演，你要做出来。换一句话说，先落实在自己身上啊，落实在自己生活，落实在自己处事待人接物。你要不能落实在自己，哪来的方便呢？啊，度人先度己，救人先救自己，总得要自己。

念念之中都要有给社会大众做好榜样，要有这个念头。啊，有这个念头，你自然就有这个行为。啊，你没有这个念头，你的行为不可能起来。啊，这就是佛心呐，这就是真心呐。妄心里头没有啊，妄心是自利啊，起心动念想自己的利益了。佛心真心是想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的利益。如果起心动念能像这样子，那就跟佛菩萨没有两样了。心包太虚，量周杀界。啊，这八个字怎么落实啊？起心动念都想到虚空法界一切众生的利益，我怎样去帮助他们？啊，你能有这个念头，你的福报就不可思议了。啊，再加上有这个行为，你的福报很快就现前了。啊，爱心，周边法界，啊，善巧方便，满娑婆。爱别离怨憎会的苦自然就化解了。啊，心量越小越苦。自私，自私的人是最可怜的，自私的人最苦。啊，现在苦将来更苦。啊，为什么说将来更苦呢？现在自私自利，他所作所为都是损人利己。啊，损人，那果报不得了啊！不是说损人利己就没事了，后头有果报。你害人多么深，将来人家报复的时候，不是恰好，报复是要加倍的。这个麻烦不麻烦？

啊，所以这个世间能不能住啊？说实在话，不能住。啊，为什么不能住呢？因为我们决定不能保证来生还能遇到佛法，来生还会觉悟，不能保证啊。啊，那来生遇不到佛法，又糊涂了，又随顺烦恼的时候，不晓得又造多少业，又做多少错事啊！啊，这样一来呢，自己就清楚就明白了。我们的前途啊，是每一况愈下了，一世不如一世啊！啊，往上提升呢很困难呐，往下堕落很容易啊。现在在这个世界我们学佛的同学真正能够有一点小觉悟，你就明了在这个世间做大官的、发大财的活在世间好像很令人羡慕啊，死了以后多半都是堕三途啊。

啊，这个很多同学都晓得，堕三途苦啊！你看他在人间，啊，享人间的福报，他享了几年？如果你要细心观察呢，可以说他一天都没想到，啊，举那么高。

虑太多，患得患失。啊，一方面想着怎么样能保守住，怎么样能多赚一点。时时刻刻在操心呢，没有一天他能够一切放下，过一天清闲的生活，他没有啊。他落在哪里啊？啊，地位太高了，做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了，下面人欺骗他了。事实真相不告诉他了，蒙蔽他了，这是自古以来就有。啊，有几个是明君，不受欺瞒的，那是文武大臣都欺骗他了。天下很太平很好，人民受再大的苦难也不会告诉他，他自己一无所知，以为自己一生太平天子，那么像这些地方都造了罪业。死后都有报应的，我在年轻的时候，张家大师教诫我，他叫我不要去搞政治，一个观念错了，一个政策错了，多少人受害，你要负因果责任，你能保证你一生不做错事吗？你这一生不害人吗？有许许多多伤害人是无意的，那有意的就更不得了了，那罪就更重了，不是一个容易事情啊！所以他指出我一条出路了，既然要发心，帮助一切苦难众生。为一切苦难众生服务，他给我讲出家好啊，弘法利生，从事于讲经说法教学的工作，这个好啊，我喜欢读书，这个也是你的兴趣，他这样指导我，我才走这条路啊。我这条路是张家大师替我选择的，我相信他，为什么呢？他非常爱护我，他爱护我，我也尊敬他，依教奉行的，他指导我的不会是错路啊，所以一切苦在世间人很不容易摆脱，换句话的没有办法摆脱，摆脱了他就出离六道了，那么要想脱离，除佛法都不行啊。世间有一些宗教，他们最高的境界天道，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没有法子超越六道，释迦牟尼佛才出世啊。

释迦牟尼佛说实实在在话，他老人家身心清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不如无事。如果有人能够帮助娑婆世界众生超越六道轮回，他决定不来。他来这干什么？没事做，有人做啊，他做得很好啊。啊，真想超越六道轮回而没有办法，你说他要不要来？他不来不行啊，他不来就不慈悲了。啊，六道里确实有不少人觉悟了，啊，希求超越六道轮回。这是感呢，佛有应呢，众生有感，他就有应，他就来了，他来帮助我们超越轮回，超越十法界，为这个来的。这个是爱别离圆证会，啊，我们要认识清楚，啊，爱不可以贪念，这个怨一定要懂得化解。现在时间到了。

到最高的飞翔飞飞翔天，佛给我们说他的寿命是80000大劫，可是寿命到了他还要堕落，上头没有了，那只有往下堕了啊，因为到那个境界他都误以为他成佛了，误以为自己证得大般涅槃了，寿命一到的时候，哎呀这不行啊，那古圣先贤诸佛菩萨讲的般涅槃是假的，他说不生不灭了，我为什么还有生命？这样一来的时候，这个念头一起来，谤佛谤法谤僧啊，毁谤三宝，那个罪业是堕阿鼻地狱，这就所谓是爬得高摔得重啊！啊，爬到顶点，掉下来是掉到阿鼻地狱。所以佛说三界同苦啊！啊，《法华经》里的比喻，三界火者。相对的，在西方极乐世界呢，这些苦通通没有。啊，这是我们应当要晓得。慈云大师曾经说过啊，这是前清乾隆时间的人，他讲到此土我们娑婆世界跟极乐世界对比有十种难易啊，我们这边有十种难啊，极乐世界有十种易啊，啊，他们没有苦啊，啊，没有苦呢，这就受住乐了。啊，第一个，无罪报之苦，啊，西方极乐世界去往生的，没有恶报啊。

为什么没有恶报呢？五，享受而造恶业之极。也就是说，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决定没有恶念，决定没有恶言，决定不造恶业。生于一三业，纯净纯善，他怎么会有苦报呢？虽然是待业往生，那是待过去生中恶业的种子。我们知道种子要不遇到缘，不能起现行啊，西方极乐世界没有恶缘，所以带去这些种子的时候永远不会起现行啊，就是西方极乐世界那个环境里面啊，一切人事物纯净纯善。

我们要希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能不晓得这桩事情啊！纯净纯善，现在就要修啊！你还等什么时候啊？先纯净，修清净心，真诚、清净、平等。不容毫分不净夹杂，决定不能够受污染呐！修清净心呐！怎么个修法呢？要万缘放得下。在这个世间随缘度日，与人无争，与事无求，你心才会清净啊！你要有争，你要有求，你就不会清净了。有同学问，我跟自己争行不行呢？跟自己争行不清净，

何况跟别人争？啊，必须要放弃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一切随顺佛陀教诲，随顺经论里面的教诲。你才能够真正脱离娑婆苦海啊！啊，不再造业了，不但是恶业不造，善业也不造了。那这样子，我们是不是还要什么断恶修善呢？要。那断恶修善，不就是又造善业，又断恶业吗？对的，这是事啊，事上必须要这么做法了，心里头痕迹都不着，断恶，不落断恶的相，修善，不落修善的相，你的心清净了，心净则佛土净啊，啊，这是往生非常重要的条件。坛经上讲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这个金刚经上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处处都在提醒我们起心动念就错了啊。那我们这个断恶修善啊，断恶是消业障啊，修善是培福慧呀。不落痕迹就超越了啊，落痕迹怎么样呢？出不了六道啊，你断恶不堕三恶道，你修善生三善道。这是不容易啊。所以经教要熟，要熟透啊。这自己才做一个明白人。

才真正能够了生死出三界。我们再接着看呢，受主乐，前面说到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不但不造恶业，连恶念都不会生。这是那个地方的环境好啊，圣贤多啊，都是诸善上人啊，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上善是讲等觉菩萨了。地上菩萨了太多了，你六根所接触的都是纯净纯善，所以决定没有恶缘。你阿赖耶识里面带去的那个习气种子，没有东西把它引发出来，慢慢的在那个地方，定功成熟了，智慧开了，烦恼自自然然就转成菩提了，转烦恼成菩提啊。第二呢，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不退转，就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的人，也都是圆真三不退呀。无求极灭之退转，无修道之障碍啊！求极灭，极灭就是大般涅槃，清净极灭。这个是修行最高的层次了。你到西方极乐世界，你的层次比这个低一阶。我说。阿惟越智的菩萨，阿惟越智是无生人的菩萨。回向偈上常常念的花开见佛悟无生呢，那是阿惟越智菩萨。再上去，上去是如来果地极灭人。所以你求究竟圆满的佛果，只有进步没有退步，不像他方世界，那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更不必说了，进得少退得多，很不容易成就啊。那么说到修道修行，障缘太多了，多少修行人，我们一起发心的，好像赛跑啊，起步我们在一条线的，有人走到最前面了，有人落伍了，有人被淘汰掉了。什么原因？障缘太多了，障碍你啊，有人障碍你，有事障碍你，有无障碍你，
还有你的冤亲债主障碍你，有形无形，太多太多了，这障缘。那么什么人能够通过这重重障缘呢？能成就的呢？这个没有别的，一心向道。天天读经，天天研究，不能有一天松懈。所有障缘来了，不要去理他。只问我心在道上，我行在道上，自己细心的去观察，去思维。如果我的心行没有离开道，没有违背佛陀教诲，所有一切障缘不理会就行了吧。千万不要把精神把时间去研究怎么去对付障碍，那个你的障碍就大了。比如说别人回报你，你要研究怎么样去辩驳，你不叫自找麻烦吗？这个时候怎么样呢？一有这个念头，你的心就违背了道义了。佛没有叫我们去辩驳，佛教我们什么方法呢？要默兵。默兵是什么意思呢？完全不理会。你回报，任你回报，我行我素。等于说，他这个一拳打来之后，我们没有反抗啊，他这个拳就落空了。他一回报，我们再一辩驳，好，两个人对打，打起来了。骂不还口啊，打不还手啊。心在道上啊，行在道上。勇猛精进，这个事情实在讲呢难呢，一般人忍受不了啊。难忍能忍，难行能行。菩提道才能走得通啊。遇到紧要关头，你所遇到的这个障缘越严重，我们要把这些障缘看作考试。我现在功夫进到这个程度了，要通过这个考试。所以障缘没有什么不好啊。佛在经教上常常教导我们呢，事出世间没有绝对的是非也。吉凶祸福在哪里呢？实在讲都在自己一念，自己一念正，

化凶为吉，转祸为福，有什么不好呢？啊，你这个修行的功夫啊，管用了，起作用了。如果你不能忍，啊，有一念嗔恨，有一念报复，大幅度的退转了。你在菩提道上啊，被淘汰掉了。啊，这样的人。不止99%不止啊，恐怕是1000个人当中，10000个人当中，啊，真正能够突破1/1。说实在的话，1/1都找不到。啊，你想想看，学佛的人，如果是1/1，学佛的人不少啊，百万千万呢，啊，1/1的时候，那真正有成就，也有几百个啊，也上千个啊，你才晓得这个事情多难。要降服自己的烦恼习气，啊，我们非常幸运，你要问我为什么能够降服这个烦恼习气，没有别的，天天读经，天天讲经，啊，天天在研究，全部的精神心力呀，都在经教里头。这些事情没有时间、没有精神去理会，实在的啊！不但这些东西没有时间理会呀，没有精神呐。许许多多同修给我写的信，我都没有时间看啊，所以我常常劝大家不要给我写信。啊，真的不想看。啊，偶尔翻这个旧书里头，夹在里头有信，信封没有拆开，一看的时候呢，大概7、8年前的。啊，而忘得干干净净了。啊，所以大家希望大家了，读经了，念佛了。啊，如果有问题呢，多念佛，多读经，自然就明了了。啊，事出世间，第一等的好事。读经念佛，为人演说，这是经上世尊常常讲的。读诵受持，为人演说，啊，这是事出世间第一等的好事，第一等的善行，纯净纯善，啊，事出事法都不染着。这才真正的大自在啊！啊，纵然大自在得不到嘛，小自在肯定是得到的。啊，那么在西方极乐世界，修行没有障碍。啊，那个地方没有障缘呐。啊，所以世尊。才为我们介绍，啊，七国众生，
学过众生都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他们没有众苦，但受诸乐。啊，这个诸乐里头，乐太乐事太多，举了两条，啊，一个是不退转，一个是没有障碍，啊，故名极乐。再看第二段，啊，第二段讲地利之乐，啊，前面这四句是总说，啊，下面来分呢，到底是有哪些乐了，啊，地利之乐了是居住的乐，啊，居住环境之乐。我们看经文，啊，又舍利弗，极乐国土，七重蓝唇，七重罗网，七重行树，借以四宝周匝围绕，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这一段是讲地利，众宝蓝树，啊，地利之乐。七重表七颗道品，又表圆满的意思。四宝啊，表常乐我净四德，啊，这个经文表法的意趣啊一定要懂，啊，这个佛为我们讲经说法了，啊，往往是意在言外，七颗道品就是三十七道品，三十七道品啊分为七大类，啊，这个同学们都很熟悉了：四念处、四正行、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这个七颗啊，颗就是类，这三十七道品的时候分为七对七类，它通大小乘，通显密，通宗通教啊，啊，所以用三十七道品啊代表全部的佛法。由此可知，不但佛说法了，六尘通通在说法，表法了，表三十七道品的时候，那哪个不说法呢？情与无情。

通通说法。你想想看，在这个环境里头，你怎么退转？不可能嘛！啊，没有障缘嘛。我们这边外面人事环境、物质环境常常障碍你，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啊。其又表圆满啊，所以读这个经啊，一定要懂意思。有很多人看到这个经文来告诉我，哎，他说法师，极乐世界有什么好处啊？啊，到处都一样啊，每个地方都是七重南尘七重南尘，到处都一样，有什么好看呢？不如我们这个世界啊。啊，到哪里去都一样啊，这有什么意思啊？啊，一处看完了，不想看第二处了。啊，他不知道，其不识数目字，它是表法的。啊，它代表圆满，圆满，什么叫圆满呢？你喜欢什么样子就变什么样子，那才叫圆满。真的，西方极乐世界居住环境随心所欲啊，你想什么样子它就变成什么样子啊，衣服也是如此，饮食也如此啊，绝对不需要人工料理啊，居住环境用不着人工去营造，变化所作，随心所欲，这叫圆满啊！你看经上有说啊，《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上都有讲啊。你喜欢房子大，哎，房子就变大了；他喜欢房子小，住小房子，哎，他的房子就很小。他喜欢房子在地面上，房子就在地面上。那个人喜欢呢，他的房子在空中，那个房子就漂浮起来了，就在空中了。随心所欲啊，真的是自在如意。这个才真正快乐啊，决定不妨害别人，决定没有跟别人是利害冲突，没有啊，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利害，没有冲突啊，只有互相尊重，互助合作，没有烦恼啊，他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样好，这么样殊胜的生活环境啊，所以他这个代表圆满啊，其实这个意思呢是四方上下当中啊，其实表证这就圆满了，一点缺陷都没有了。四宝也是表法的啊，什么是宝呢？常乐我净是宝啊，常永恒不变的啊，不像我们这个世间无常啊，这是现在大家都晓得啊。

我们小时候读书，听到书上讲，沧海桑田，不知道什么意思啊。这些年来，这个天灾人祸太多了，一个大地震，山没有了，田地没有了，湖泊没有了。哎呀，这才真正体会到，啊，什么叫沧海桑田？我的童年是住在农村，啊，我们的村庄不大，小村庄，只有十几户人家。村庄的对面是一个湖，啊，小时候我们常常到湖边上去玩，捡贝壳，啊，去抓鱼。啊，我离开故乡50年，啊，第一次回去的时候刚刚好离开50年。回去之后啊，湖没有了，湖干了。啊，现在这个湖变成耕地了，变化很大了。啊，我离开的时候20岁啊。啊，就是20岁那一年回去一次，住2个月。啊，变化还不大。啊，这一次回去之后，完全不一样。啊，跟从前记忆里头是大不相同了。无常啊，啊，亲戚朋友，啊，小时候的玩伴都不在了。看了之后，无限的感慨。啊，这70多年了，真叫一弹指。想想那个时候，就像昨天事情一样。啊，人生还能有一个70年吗？不可能了。啊，所以佛在经上告诉我们的事实真相：世间无常，过途为脆呀。啊，过途尚且为脆，我们这个身算得了什么呢？那么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就不一样了。西方极乐世界真常不变的。哎，那我们要问它为什么不变？我们这为什么会变？啊，我们这个地方变，就是你有念头，你的念头刹那生灭，念念不住。啊，环境是随着你念头在变。这个道理最近我们体会更深啊，看到日本这个科学家做的这个水的试验啊，这是环境里面的

一个物质啊，随着我们的意识在变化，刹那刹那不住啊。那你要问，西方极乐世界的环境为什么不变呢？西方极乐世界所有的居民，上从阿弥陀佛，下从凡圣同居品，下品往生的，都没有妄想分别执着，离妄想分别执着不变了。所以在华严经上讲呢，唯心所现，它只有唯心所现啊。这个九法界里头啊，有唯识所变，它只有唯心所现，没有唯识所变，所以它常，它有常。这是道理啊。那么由此可知，只要我们有念头，起心动念，那就肯定要变。啊，这变的时候就是无常。什么时候我妄念没有了，妄想没有了，外面环境就不变了。这个道理我们能想得通啊。那么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还有没有念头呢？实在说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诸上善人做我们的同参道友，我们想起念头都起不出来了。一真法界，我是什么意思呢？我是主宰的意思，自己能做得了主。我是自在的意思，自己得大自在啊，自己能做得了主啊。我们在此地自己做不了主啊。比如说我不想老，他偏偏要老，你做不了主啊。我不想生病，偏偏生病。事与心违背呀。到西方极乐世界呢，你能做得了主了。身体想大，就变高大了。想小一点它就变小了。做得了主吗？居住的房子刚才讲了，想大就大，想小就小，想什么样子就变什么样子。随心所欲，自己能做主啊。到他方世界去拜佛，自己居住的房子随身呢，不要离开房子，房子可以飞行啊，也就是交通工具了。这是讲的是凡圣同居土啊，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世尊为我们介绍的，几乎全是凡圣同居土的这个境界，让你看得这么美好。
啊，如果到十报图，十报图你每一天去参访受访一切诸佛如来，要不要到那边去参访啊？去然后再回来呢？不需要了。为什么呢？到那个境界里面的时空没有了啊，你只要想见哪一尊佛，这个佛就在面前啊，他在他的那个世界讲经说法，你就好像到他的道场一样，其实你并没有动，没有远近，没有前后了，没有前后就是没有时间。你能够访问过去佛，你也可以访问未来佛，三世诸佛都在面前呢，不可思议的境界。这叫我啊，戒定慧三学增上啊，每一天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快乐无比啊，乐啊，世间人有乐，但是不清净啊，极乐世界人有乐，大乐清净啊，清净什么呢？心底里头一丝毫不沾染真净啊。啊，西方极乐世界人还到不到六道里头来？来啊，常来啊，啊，来帮助六道众生，照顾六道众生，教化六道众生，心地清净，决定没有沾染啊，天堂里头绝无贪念，地狱里面决定没有烦恼，设法界在他心里头平等的啊，六道设法界里面的人，他有苦乐有受啊，佛菩萨来度化众生没有苦乐啊，虽没有苦乐，怎么有的时候装样子好像有苦有乐，为什么呢？安慰众生啊，不要让众生看到怪怪的，哎呀，你跟我跟你不一样啊，那就不好教了啊。所以这个佛菩萨了，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总是让一切众生感觉到，哎，佛菩萨跟我差不多。啊，这样才能够激发他的志向，哎，他能成就，我大概也行啊。激发他的道心呐，啊，由此可知啊，无疑不是来教化众生的，不是来帮助众生的，啊，其实不但是一尘不染呐，不来不去啊，啊，同时。能分无量无边身，同时能住无量无边的法界，真乐真净啊！常乐我净，这四净德，世间。

世间无常，世间前面讲的三界通苦，哪有乐呢？苦苦、坏苦、行苦，世间无我啊，那我是假的，做不了主，不自在呀。世间不清净，起心动念都染污，自私自利、贪嗔痴慢，这是讲事实真相。下面说，自得生，他行遍自己的德，一天比一天深，一天比一天广，德深智广。跟你同学的都是圣贤，圣，地上菩萨了；贤，三贤，你所接触到的所有的人，都是三贤十圣菩萨。三贤十圣。那十圣不必说了，三贤位在西方极乐世界，全都是阿惟约之菩萨，这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的。不可思议。

我们想到这样的修学生活环境到哪里去找？十方世界诸佛世界里头有，不是没有。但是问题条件太多了，你去不了啊。西方极乐世界要想去不难啊，别的他方世界你要断惑你才能去啊。换一句话说，见思烦恼断了，你才能生他方诸佛的方便有余土。啊，什么是方便有余土呢？我们常常讲啊，四圣六凡呐，六道是凡圣同居土啊，四圣法界是方便有余土啊，超越十法界，十法界以上的那是一真法界，一真法界是十报庄严土啊，那要什么人去呢？见思断了，尘刹烦恼断了，至少破一品无明啊，你具足这个条件，你才能够生他方世界诸佛的十报土。西方极乐世界的殊胜，殊胜在哪里？凡圣同居土跟十报庄严土

无二无别。世尊为我们介绍的，十方世界里头没有听说过。一切诸佛刹土，只有阿弥陀佛这个刹土特别。他四徒合在一起，其他诸佛刹土四徒都是分别的，不在一起。释迦牟尼佛这娑婆世界，有四徒啊，凡圣同居徒、方便有余徒、十报庄严徒、常寂光徒有啊，他不在一处啊。极乐世界他在一处啊。

这个我们要知道，下面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哦，他先生是极乐之真实因缘啊，这一句很重要，就在这总结啊，极乐世界真正的因缘，这个话说的正确啊，显示什么呢？ 医报随着正报转呐！啊，你自己没有烦恼啊，有道德有智慧呀！啊，其他的人都是圣贤呐，换一换，你自己也是圣贤呐。圣贤人所居住的环境，你就可想而知。 那个环境会变成什么样子？啊，这不可思议的境界。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此等庄严，同居是正上善业所感。啊，这个正上善业就是念佛啊。 一，圆无品观所感。啊，这个圆无品观原是圆教，圆教里面讲的无品观。啊，无品观底下挂壶里都说了，随喜、读诵、解说、坚行六度，正行六度。 这是讲修行的，那么我们要问，有。 下下根往生，这个例子很多。古时候有，现在也有。啊，不认识字，没有念过书的，也没有听过经的，什么都不懂的。啊，但是什么？他自己感觉到人生很苦，有人告诉他。 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就可以离苦得乐。他信以为真，如获至宝，实心塌地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他成功了，真的往生了。那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前面讲的。 正上善业所感，你要晓得什么是正上善业啊？念阿弥陀佛是正上善业啊！你想想看，一心念阿弥陀佛的人，他实相。

五戒具足。他还会有害人的念头吗？害人的念头都没有，他还会杀生吗？不会了。他也不会偷盗，他也不会去淫欲，他也不会妄语，他通通做到了。他对这个世间全放下了。

他不愚痴啊。正上善业啊，中上根性的人。智者大师为我们实现的，天台家的祖师，他实现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讲经说法又临众的法师。走的时候，徒弟们问他：“说师父，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在极乐世界是什么样的品位？”他跟大家讲：“他说我因为临众，临众管事，操心呢，不能够专精呢。”所以往生呢，只有五品位。他示现的五品位往生，五品位是什么位置呢？凡圣同居土。我们晓得，智者大师，释迦牟尼佛再来的，不是凡圣啊。这个说法，日本也有。去年我到日本去访问，见到日本人还供养智者大师的像。我们去参拜的时候，我告诉日本的这些法师。我说，在中国传说，这个智者大师是释迦牟尼佛化身来的。他们说，我们日本也有这个说法，示现做给我们看呐。为什么呢？高的修行方法不能呢，这个行呐，随喜，你能做到吗？不难。随喜功德，通常随喜对治我们一个很严重的烦恼，是什么呢？嫉妒。你有嫉妒啊，随喜你就做不到了。随喜的时候，嫉妒心没有了。嫉妒是嗔恚里面发出来的。人没有嫉妒心呢，那嗔恚一定是很薄弱。虽然没有断，很薄弱。读诵是天天不离佛。所以你能随喜，你能读诵，解说就是为别人演说。坚行六度啊，是随喜。这个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正行六度，这个坚行跟正行都有。真心，一心一意为众生呐。坚信是随缘。遇到这个事情，随喜去做，随缘做。正心是主动去做。你比如说布施，看到人家有这种布施的事情呢，我们随喜一点。这是兼修，
如果自

己发起做一个这个社会的好事啊，主动的来做的时候，那你这是正业。兼修正心通通要做啊。啊，比如图文巴市政府啊，这个市长发起要做一个青少年戒毒中心，这好事情啊，哎，我们随喜，不是，这是兼修六度啊。如果我们看到这个社会上有这么多青少年做错事情，我们自己要发起建一个戒毒中心，那我们就正修。这个兼跟正意思在此地。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接着看第三个小段，人民表因缘生法，声闻表即空，菩萨表即假，佛表即中，圆融无碍也。这一段话很重要，在如来境界里面，不但众生是平等的，我们讲有情众生，无情的暴徒啊，也是平等的，所以总称一真法界，一真法界里面有没有佛，有没有菩萨，有没有众生呢？没有。如果还有这些分别执着，就不是一真了。一真法界里面有没有净土秽土了？有没有四土三辈九品呢？这通通没有了。

那才叫一真呢。这个才是事实真相啊！心性识变，理要很细心去体会、去观察，你才能得到真相。华藏世界、极乐世界，世尊在经上常说：“唯佛一人具报土。”这个唯佛一人，一不是独一啊，我们观念上不要搞错了。正道究竟圆满的佛果，这些人很多啊！啊，究竟圆满佛果，他住的那叫真正一真法界。等觉菩萨住的是相似的一真法界，不是真实的。为什么？他还有一品生相无明没断干净。道理在此地啊。那么，华藏世界41位法身大士，这41个等级从哪里来的？你们想想看。无明烦恼没有断尽啊，41品无明啊，破一品，这个地位升一级，这么来的呀？啊，但是你要晓得，无明，尘沙见思。烦恼性空啊，真如自性里头本来没有啊。起心论上说得好啊，本觉本有，不觉本无。啊，无明是不觉啊，分别执着都是不觉啊。不觉本无啊，哪里有什么阶级？哪里有什么佛？有什么众生？啊，那个境界里头无佛无众生呐，在第一义，落到第二义才有，才有佛有众生，第一义里头没有啊。第二义里面有常寂光图，有十报图，有同居图。第一义里头没有啊，那才是真相啊！啊，诸法实相啊。凡是有这些妄想、分别、执着的，都是虚妄相。《金刚经》上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是什么呢？九法界众生，包括等觉菩萨，他们的境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如来实际理地，凡所有相，皆是实相。

哎，妙呢？妙在实相跟妄相是融合在一起的，不能分的。妄相没有了，实相也就没有了。啊，妄相好比我们人身，啊，这个实相啊，好比人身，妄相呢，好比我们在太阳底下的影子。你们想想，这个影子跟人能离得开吗？离不开呀。啊，爱不爱事呢？不爱事。啊，我这个身不爱银子，银子也不爱身。啊，离事无碍，事事无碍。你要觉，如果不觉呢？不觉就坏了，把银子当做自己，把自己忘掉了。啊，这是什么？这九法界众生犯的毛病呐。啊，我们的真身呢，清净法身呢？四圣六凡，一真庄严呢，是影像啊。《金刚经》上不是说得很好吗？如梦幻泡影。啊，设法界一真庄严是梦幻泡影呐、一真法界是相似的实相啊，如来那个果位上才是真实的实相。这个道理要懂啊，你要不懂，你。学习修行，你没有方向，你没有目标，你到最后没有结果。啊，你要懂得明了，我有方向，我有目标，我将来能够证入这个境界。啊，这是佛境界。啊，那么这个境界，不管你证得浅，证得深。啊，证得广，证得相，将来求生极乐世界，对于品位的提升呢，是大有帮助。所以一定要知道，这个一真庄严是梦幻泡影，从哪里来的呢？从我们的妄想变现出来。这里就讲了啊，人名是因缘生法，啊，因缘生法是什么呢？啊，换一句话来讲，大家就更好懂了。人名是因果报应呐，这大家就好懂了。因缘生法就是因果报应呐。无疑不是从心想生，你心想善，你的果报善，一真庄严都善；你的心想不善，一真都不善，不是别人造来给你受的，自作自受啊。自作自受啊，他不懂得，他怪别人，怨天尤人，老天爷不公平，不公平呐！啊，让我受这么多苦，啊，对他那么好，对我这么不好，他不晓得他的好是他的善心善业变的，我这个不好是我的不善心不善业变的，与谁都不相干。啊，所以真正觉悟明了的人，这个错误念头改过来了，不怨天不尤人呐，啊，知道与什么人
都不想干呐。啊，确确实实是自作自受啊。这个是事实的真相。那么极乐世界有人民，人民呢，凡圣同居土待业往生的，到西方极乐世界，老老实实讲，他还是人天的境界。那殊胜在哪里呢？殊胜是真正不可思议啊，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是阿弥陀佛的福报啊，智慧福报加持他，把他提升上来啊，不是他修正的。西方世界最殊胜的地方就在此地。声闻表寂空，声闻是方便有余土，境界高了，他知道万法皆空，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所以他的心定了。虽然有定，定功还不够。为什么呢？没有开会。所以，佛说他们呢，住偏真涅槃，真就是真空。住偏真涅槃，有自受用啊，没有他受用啊。自受用在清净寂灭里面，不自在啊，不圆满呢。佛在经上给我们说，阿罗汉最长的住偏的涅槃的最长的20000大劫就是说这么长的一个期限，他会回头，他能够觉悟，能够回头。辟支佛比他聪明，辟支佛也住偏真涅槃，最长的期限是10000大劫，10000劫会回头。声闻顶多20000劫会回头。回头就是我们常讲的回小向大。他不愿意再休息了，休息的时间够了，还要努力去求学。声闻住偏真涅槃就好比我们修学。我们比如读书，读到中学毕业了，毕业就没读了。这一下就停下了。

啊，停了若干年之后，觉得不行，还是要读书，啊，再去考大学。这大学就好比是大臣，就这个样子啊。菩萨不要计较，这个极，极就是一切，一空一切空，一假一切假。菩萨知道啊，设法界一真庄严呢是假象啊。这个假象不爱真空啊，所以心住在真空啊，它能够在假象里面教化众生，彼此没有妨碍。那我们今天凡夫，我们如果教化众生，对自己的清净心真的产生障碍，心不得清净啊。如果是菩萨呢，就没有障碍了。一天到晚忙着为一切众生服务，决定不妨碍自己的清净心。决定不妨碍自己修行的功夫，菩萨修六度万恨呐。那我们念佛人修的呢，一心不乱，心不颠倒，这是念佛三昧也。无论做什么事情，无论怎么样繁忙，心不颠倒，一心不乱，心永远是定的，不会被外头境界转。菩萨了，我们凡夫接触外面境界，被外面境界转了，这个很可怜。被外面境界转，就是呢，遇到境界立刻就起反应，没有定功。

所以那个念头，可以说，你从出生到现在，那个念头日夜不断。前念灭了，后念就生了。速度快呀，绝对没有两个念头相同的。念头比时间快，啊，时间一分一秒，我们念头的起灭，佛在经上给我们讲，都是万分之一秒啊。换一句话说，一秒当中，一秒钟这么长的时间，我们的念头啊，已经有上万的生命啊，就是以人王经，人王经这，我跟诸位同学常常说啊，这不是真实的呀，是佛的方便说啊，就方便说就已不得了了啊。为什么呢？人王经上讲的那一秒钟多少念头生灭呢？21万

六千个，216000个念头生灭，我们自己不知道啊。这不知道叫粗心大意啊。一个念头生，就是现象出来了。正如同我们看电影一样，这个电影放映机的镜头一打开，这一张照片照在放在这个荧幕上，那个荧幕就是虚空，就是世界，就是众生生了，很快一下呢它就灭了，灭了立刻又生，第二张出来了，速度太快啊。我们看到好像是真的，其实一张一张的画面，而且一张一张画面是各个不相同，绝对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画面，这叫相续相啊。金刚经上讲的如露亦如电，露是露水，那个露呢就是比的相续相，电呢是表现比喻的真相，一张照片照的那是真相，几张连起来是相续相。这个画面为什么一张一张不一样呢？我们的念头不一样，这个念头就是佛经上讲的识，为识所变，念头不一样啊，变出来的境界相就不一样。菩萨觉悟啊，他能够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功德是什么呢？功德它不变，不随外面境界转的，这个是功德了。随外面境界转的没有功德，那叫烦恼。你会随着外头境界转。学佛的人讲功夫。什么是功夫啊？不随外头境界转，这是定。对外面这个境界清清楚楚、明明了了，那是慧。定慧等学，定慧等运，不可思议。

这个境界深啊。所以菩萨恒度众生，小乘住涅槃呢，很自在啊。菩萨住不住涅槃？菩萨住涅槃。你看看，住涅槃又不妨碍度众生，妙啊！啊，涅槃是如如不动啊，清净即灭。所以大乘菩萨他证的那个涅槃叫无住涅槃啊，这如来果地上都是这样的。什么叫无住涅槃呢？不住生死，不住涅槃。

两边不住啊。换一句话说，不住涅槃就有生死啊，不住生死就是涅槃啊。那这说就是涅槃生死两边都住了，都兼顾了，两边不冲突，两边没有矛盾，两面是圆融的，两面是自在的，圆融无碍。所以到菩萨就行了，这个空假中啊完全融合起来了，即空即假即中啊，凡夫境界因为妄想分别执着非常严重，空假中啊不能够圆融啊，空不是假，假不是中，真正智慧现前的知道它是一，一二三，三而已啊。啊，那么像这个杯，这个杯盖一样啊，我们这样看法，这挖进去的，凹进去的，啊，调过头来，哎呀，这凸出来的。不了解事实真相，站在这两面的人就都吵架了。我说凹进去的，那个说我说是凸出来的，这两个人就都打架了，知见不一样，没有看到事实真相，掉过头来，哎呀，这恍然大悟，原来这个哦，就是图啊，图就是奥啊，是一不是二啊。佛菩萨聪明在哪呢？面面都看到了。凡夫跟小乘个人只见到一面，所以他有执着。啊，看到这一面的，你说这个东西是凹进去的，他不相信啊。明明我看的是凸出来的嘛，你怎么说的凹进去的？看到这一面的呢，明明是凹进去的，你怎么说的凸出来的呢？争论不休啊！啊，他没有面面看到，啊，面面看到，智慧就圆了。佛教给我们。对于法界虚空，世界众生微尘，面面看到啊，然后才圆融无碍。好，再看底下一段，保持得水。我们要把这个文念一遍啊，这个地方没有把这一段文记录啊。又舍利弗，极乐国土有七宝池，八功德水充满其中，池底纯以金沙布地，四边皆道金银琉璃玻璃合成。啊，这里解一下，金是一种，银是一种，琉璃是一种，玻璃是一种，这里讲了四种，琉璃就是我们现

现在讲的翡翠啊，绿色的玉，玻璃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水晶啊。在从前这个现代这种玻璃并没有发明啊，这个古人讲的玻璃，佛经上讲的玻璃，都是讲的水晶啊，是天然的啊，完全透明。那么现在我们知道，啊，这个水晶制这个制作的东西很多很多，啊，最常见的呢，就是水晶的镜片，这个眼镜的镜片，啊，水晶镜片呢，它是保护眼睛的，啊，再往下面看，啊，上有楼阁。这是讲这个七宝池啊，七宝池这个岸边上有楼阁，楼阁呢也以金银琉璃玻璃再加上车居赤珠玛瑙而言设置。那么这就是七宝了啊，七宝就是指的这些。池中莲花啊，这宝池里头还有莲花，大如车轮，青色青光，黄色黄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微妙相接。到这里是一段啊，我们讲的宝池得水呀，这介绍这一段啊，我们念过了。这一段里面的这个重要的意趣啊，是无老死苦。那么下面我们分了啊两个小段啊，上明住处，此皆明深处啊，前面讲的众宝兰树啊，这是地利之乐，那是我们居住的环境啊。七宝行树，宝池得水呢，这是讲我们这个往生到极乐世界深处啊。极乐世界跟我们这个世间不一样，我们这个世间是胎生的，胎生很苦啊，西方极乐世界是化身呐，啊，化身变化的，此土同居。是有漏惑业所感啊，此都是讲我们这个世界，我们这个地球，这个地球是凡身通居土啊。这个土从哪里来的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有漏惑业，漏是烦恼的代名词，有漏就是你有烦恼，你有习气啊。只要你有烦恼习气，你就没有办法离开六道轮回。六道轮回是有漏惑业所感。你看佛在许多经论里头告诉我们，真的是无数次啊，千经万论啊，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真相啊。啊，六道见思烦恼变现出来。
所以佛说了，只要把见思烦恼放下了，六道轮回就没有了。永嘉大师《正道歌》里头说得很好啊，梦里明明有六趣，这个六趣就是六道轮回啊，觉后空空无大千。六道轮回不是真的，是你迷惑颠倒所现的梦中境界，但是你不知道是梦，你在这个梦里头要受，所以你造的善业，你在梦中享福，有乐受；你造的恶业，你在这个梦中受罪，你有苦受。你这个梦不会醒过来。到什么时候醒过来呢？你把这个六道的业因把它断掉，果就没有了。这个业因就是见思烦恼啊。见思烦恼的头一个身见，执着这个身是我，你们想想看，六道众生哪一个人不为自己的身呢？行善为这个身，造恶也是为这个身，以为这个身是我。头一个错误啊！所以我常常劝勉同学啊，我们要真正想觉悟，想明了、明白，要从哪里下手呢？头一个要把自私自利的念头啊，卸掉。你才能入门呐！自私自利这一个错误的观念、错误的行为，要不能彻底放下，你再好的缘分，你不能入佛门。这个佛门呢，佛的境界你入不进去。六道凡夫可怜呐，无量劫来在轮回里头打转呐，三善道的时间短呐，三恶道的时间长啊，你说为什么？就是为了自私自利。自私自利呀，害得你生生世世在三途苦报里都受罪。佛真是慈悲到极处啊，把这个事实真相、前后因果全都跟我们讲清楚、讲明白了，奈何不悟啊！什么是悟了呢？把自私自利放下，这个人觉悟了。自私自利没有放下，没觉悟啊！装得再像，说得天花乱坠，自私自利没放下，那不是真的悟啊！

那是经教里所讲的是知变聪，不是真智慧。真智慧，他的观念改变了，这叫修行嘛，错误观念修正了。起心动念，那什么心呢？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日常生活起心动念呢，是这个心呐，这心里头没有自私自利看到众生苦，就要去帮助他。

全心全力，舍己为人。你们看看释迦牟尼佛是不是这样的？舍弃自己的富裕的生活，舍弃自己的社会地位，舍弃自己的一切权势，用这个身体，用他的智慧，帮助一切众生觉悟，帮助一切众生断恶修善，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帮助一切众生转凡成圣。他的所作所为，这一天到晚视线的为人演说，牺牲奉献，一点自私都没有啊，一点自利都没有啊，所作所为啊，利益社会，利益一切众生，这才能入佛境界。啊，佛境界就是自己性德的境界，明心见性。凡夫全小，所以累劫修行而不能够其如，原因在哪里？自私自利没放下。是不容易啊。这个我们一般讲呢，劣根性太深了，烦恼习气太重了，哪有那么容易放下的？啊，佛遇到这些众生怎么办呢？不劝他放下。为什么呢？没有办法，那是不可能的。劝他说，劝他造善业，不要造恶业。佛教这些众生呢，是教他无戒十善，目的不是教他出轮回，目的是防止他堕三恶道。因为你的思想言行不善，不善你要招感来生三途苦报啊，太可怜了，太凄惨。

那么你能够断恶修善呢？你持五戒修十善，你来生得人天福报啊！你不能放下自私自利。

好，六道轮回，帮助你得人天福报。佛教化众生确实应机说法。你是什么样的根基，什么样的愿望，佛都能够满足你。这说我们娑婆世界，那么西方极乐世界跟我们这里不一样。彼土乃无漏净业所成，又为阿弥陀佛运行之所庄严。这个之所庄严就是加持。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呐，阿弥陀佛无量界的修行功德了，加持给你。那么你自己无漏净业，你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再跟诸位说，你心里头还有一个怨恨的人，还有一个看不顺眼的人，你不能到极乐世界。为什么呢？那个心态呀，是严重的漏。你不是无漏，你是有漏。有漏修净业，这个业也就不净了，也就变成惑业了。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你不要看那些老太婆们念佛，您走的时候往生那么自在。你要仔细观察他，他生前有没有一个怨恨的人，没有了。为什么呢？都一笔勾销了。我要到极乐世界去了。等我成了佛之后，我回来再度你们。这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我们修行最重要的就是把这个错误的行为修正过来。有一个人不满意，有一桩事情不愉快，全是障碍你往生的，你心不清净的。这是说明往生难。一万个念佛人，只有一两个往生，道理在此地。他的烦恼没有转过来呀。只是用这一句阿弥陀佛压，硬把它压下去，不起作用。那要看你的运气了。到你临命终时，最后一口气如果压不住了，爆发出来了。这一爆发出来之后啊，堕三途啊。所以平时要用功夫把这个转过来。我不再怨恨了，我要更加慈悲。他以怨恨心对我，我以慈悲心对他。
我以感恩的心对他，

那你要问说，他对我有什么恩呢？成就我忍辱波罗蜜，这个就是恩呐。成就我持戒波罗蜜，怎么说成就持戒呢？我对他不报复了，这是持戒，不杀生的戒，没有报复的念头了。没有嗔恚的念头是忍辱，没有报复的念头是不杀生，是不杀，持戒，成就你六波罗蜜呀，这不是恩惠是什么呢？啊，无世界来的烦恼习气呀，从此化解了，这样念佛往生没有障碍。这才真正能感得阿弥陀佛临终时候来接引你。所以对这个事情有一桩放不下，都是你的麻烦。果然能够身心世界一切放下，烦恼习气不再起现行，这个人念佛往生平平安安、稳稳当当，啊，临终的时候佛来接引，啊，所以极乐世界都是无漏精液所成，啊，无漏就是把烦恼转过来，这一句话很重要啊。啊，待业往生。只能在阿赖耶识里面习气种子，不能在现行。现行什么？现在还常常发作，那叫现。这个不带。啊，我们每一天从早到晚，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通通是修行。把从前毛病习气通通都改正过来，啊，从前我恨的人，现在我能爱他，啊，从前我厌弃的人，现在我能帮助他。我们接着看下面这一段，啊，第五，四色莲花，无太生苦。无爱别离苦。我们这个世界，胎生有10个月胎育之苦。那么胎生呢，跟父母的缘很深，所以有恩爱别离之苦。那么这是一切胎生的众生都不能够避免的，啊，这里有恩情呐，啊。西方世界不一样了，啊，莲花化身，所以决定没有10个月胎育，没有这个现象。生到极乐世界，就在莲花化身。啊，所以没有这些恩情，这种现象。啊，这个恩爱情执的现象没有。这个极乐世界跟我们这里不一样啊。

我们再看下面的说明。莲花大小光色不同。经云：众生发心，幸愿持名，持中皆生业莲瑞，标明于上。若精进念佛，花则热大，光色热鲜，如中途退心呢，或改习套法门，则花渐枯。在西方极乐世界，确确实实看不到啊生老病死的现象，看不到生住异灭的现象，啊，你比如说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他是化身。他不是到西方极乐世界变成个小孩慢慢长大，啊，那这样就变成有生老病死了。到那个地方啊，所现的这个色身呢，跟阿弥陀佛一样，啊，不是现一个小孩慢慢长大的，不是啊。所以它没有生长啊，啊，所现的色身跟四十八愿讲的一样啊，皆是金色紫磨真金色身啊，具足圆满的相好光明，这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的，不止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而且所有众生都一样啊，极乐世界是平等世界，这很不可思议，唯独啊，莲池里头莲花，看得到它有生灭，啊，莲花从哪里来的呢？真的是佛在大乘教里头常讲的，从心想生。十方世界一切众生啊，譬如我们自己，我心里想生西方极乐世界去亲近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七宝池里面就长一个莲花苞，莲瑞就是莲花苞啊，而且这个莲瑞山呢已经有你的名字在，你念佛念得很精进啊，精进念佛，这个花呢，慢慢就越来越大了，精进念佛花就大了，花的颜色，花的光明跟大小啊完全相称，光色鲜明啊！啊，这是说念佛念得很精进呢。
如果你念了一段时期以后不念了，啊，别的因缘来障碍你，你受到影响了，该学别的法门了，啊，不修净土了，该学别的法门了，你这一朵莲花了，慢慢就枯掉了，就没有了。所以极乐世界能够看到生灭现象的只有莲池的莲花，这个莲花的时候每一天，哦，那个长得又大又好的有，每一天都有很多枯掉的，啊，在我们想象当中啊，啊，肯定莲花里头的花蕊呀，很多很多啊，但是真正将来开花结果的不多，许许多多这个莲蕊其实都枯掉了。啊，那像李老师讲的话，一万个念佛人，只有两三个人能够往生，那么就是一万多颗的这个莲蕊呀，只有两三个将来开花了，其他的呢，9990多啊，都枯掉了。但是你要晓得，这是我们娑婆世界现在的现象，他方世界不一定都是这个现象。啊，那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很多啊，有很多啊，这个纯净的世界，那个地方世界人好多啊，可能真的是一万个人念佛，一万个人往生。啊，祖师大德给我们讲的万修万人去啊，一个都不漏。只有我们这个世界啊，很差劲啊！啊，念佛的同学经不起考验，啊，尤其是现代末法时期，邪知邪见。太多太多了，啊，正知正见的人太稀少了，邪知邪见的人太多了，于是社会上必定产生一个现象，即非尘世，啊，大家人，啊，都是邪见，于是邪见就变成正见了，正见的人稀少了，那正见就变成邪见了。这是对念佛求生净土严重的考验呢。那么要保证不受邪知见的影响，只有一个方法，天天读经，天天研教，啊，像我们这样道场能保持啊？啊，你要问为什么能保持？每一天讲经啊，每一天都在学习，不管你认真不认真，啊，不认真也没有关系，只要你天天干，干久了，假的也变成真的了。慢慢慢慢的嘛，一天懂一点，一天懂一点，慢慢来嘛。你能够累积个10年20年，不就变成真的了吗？所以功夫不能间断呐。
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印光大师那个时代，没有问题。那个时代善根还很深厚，为什么呢？一般读书人没有不读古书的，没有不懂文言文的。这个念佛人都有相当的根底，所以他老人家主张真正修行，求生净土，道场不能大，小道场，同学不能多，不要超过20人，实实在在讲，都是为我们现代着想的。现在走向了民主、自由、开放，寺院没有横产，收入不稳定，道场大了，人动多了，开销多啊，不容易维护啊。你要操心呢，要操心，你就不能往生。你心就不清净，所以人少，道场小，这个维持费用开销小，容易维持，决定不化缘，决定不去募捐，所以这个道场里面不做法会，没有金灿佛寺，不传戒，不讲经。只有念佛，天天打佛七，常念佛七，平常功课按照普通佛七的规矩来做。苏州楞严山的办法了，果然能够遵照老法师的指示去做，没有一个不成就的。你的那20个人，20个人将来都往生，正确，非常非常正确，不是在凑热闹凑热闹对我们的道心清净心肯定有妨碍真的叫我们去亲近阿弥陀佛。但是在今天呢，有困难，难在哪里呢？我们对于经教知道太少，我们的善根没有从前人那么深厚，这就是讲比民国初年，一个架子60年之前的人，我们不如他们，他们的底子比我们深厚，所以现在呀，对于净宗。能够多了解几分，对于你的信心、愿心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是条条都赞同印祖的教诲，唯有这个不讲经呢，那我是改成一定要讲经。皆行并重我们在这边念佛要真正保持有智慧有定功，能够防止邪知邪见，每一天至少讲经2个小时，你才有保护不受邪知邪见的动摇当然一天能够讲4个小时是决定安全。

我理想当中这个道场，每一天有4个小时讲经，20个小时念佛，一天24小时，念佛堂不中断呐。那人也需要休息呀，轮流休息，轮流不要规定。规定呢，人就有压力。要怎么样做呢？就是地贤老和尚叫锅炉匠徒弟那个办法。你累了，你就休息；休息好了，赶快到念佛堂念佛。你一点压力都没有啊，正精进啊！

真正念佛人在念佛堂念佛，累了的时候休息。我说了，不拖海清。我们披着衣休息的时候，衣要抽下来，海清不拖。啊，休息好了之后，披上衣，马上到念佛堂。

这样才能成就啊。弥陀经前面给我们讲啊，不修习菩萨，常精进菩萨，为我们示范行门。啊，这个解门是帮助我们加深信心，啊，加深愿心，增长我们的定慧，啊，我们有定有慧，有信有愿，这一切邪知邪见自然就不能入我们的心了，啊，不能入我们的耳了，啊，使我们能够保持纯净纯善。啊，外面一切事情与我们不相干，我们用不着过问，啊，所以电视、啊、报纸、广播、新闻都不必去听呐、啊。天天天下太平，天天没有事啊。心是定的，心是静的。这个地方才叫做道场，啊，敬业道场。来到道场的人，我们要劝导他，把万缘放下，跟着我们一起念佛，一起听经，啊，世间社会一些拉拉杂杂事情，在这个地方都不要谈，这个地方是净土啊。

啊，这个地方天下本无事啊，那么这个小道场发愿求生的人呢，我们相信七宝莲池里面的莲花了，一定天天壮大，光色美好。再看底下这一段，信心坚固，一生不改。在临命终时，佛持此花戒引往生，即生此莲种，名为拓智莲台，清净受生，花开见佛。信心坚固这四个字比什么都重要啊！啊，一生不改。啊，李老师把《无量寿经》的汇集本传给我，啊，这是我们净宗的传法了。我接受过来之后，这十几年来在全世界弘扬啊，这个本子我最保守的估计啊，在全世界流通至少超过200万册啊，应该有200万到300万册在全世界流通，许许多多人读诵受持，得到真实利益。啊，那么最近2年，啊，2000年10月、11月以后，这才开始啊，我们听到有回谤的声音，反对的声音，啊，口头的攻击，文字上的攻击，知名攻击的很多啊，啊，都是对待我来的，我能退心吗？我的信心要不坚固，如果要退转，改学别的本子，你们想想，我怎么能对得起老师？啊，那知恩报恩不就是骗人的吗？啊，老师传授给你，把这个法门附托给你，啊，你听听人家回谤他的时候，马上就改变了，这成什么话呢？啊，所以我曾经给同学们说过，全世界的人都反对，我还要坚持，我绝不会改变，我对得起老师，老师没有看错我。啊，如果我改变了，信心动摇了，那老师看错了人啊，我对不起他了。啊，所有这些回谤的人，我都感谢他。那感谢什么呢？他在考验我信心够不够坚固，我经得起考验。啊，这些都是

教育后学啊。人只要有坚定信心，无论修学哪个法门，必定成就。所以这八个字很重要，信心坚固，一生不改。没有这么大的压力，没有这么沉重的打击，你的坚定，你的幸运，你的定慧，从什么地方表现呢？你自己怎么知道啊？你的幸运定慧呀，大到了什么程度呢？从这就看出来了。越是严重的打击，严重的考验，你通过了，你的境界真的向上提升了。所以顺境逆境善缘恶缘，这个顺利善恶没有标准呐，完全在你的定慧你有定有慧，把善缘这个恶缘呢转变成善缘，逆境转变成顺境，自己对这个法门信心更坚定，行愿更恳切，好事不是坏事啊。如果我们要有反驳辨别，那就错了。那你就上大当了。你已经违背释迦牟尼佛的教诲了。释迦牟尼佛对我们什么教诲呢？莫宾。莫宾的意思，完全不予理会。他毁谤，随他毁谤。他侮辱，随他侮辱。决定置之不理。他骂我，我们一句话不可以回。他打我，决定不能回手。释迦牟尼佛教我们的呀。这样不就吃亏了吗？不错，吃亏是福，福在后面。你只要肯吃亏，福报现前，智慧现前。永远保持冷静不可以浮躁静生慧善生福永远保持纯净纯善的心行我们这一生到这个世界来，我们鲜明的目标是了生死出三界不但是了生死出三界而是往生西方清净弥陀，我来到这个世间呢，这是我的方向，是我的目标，其他的不是其他的无论他做的是什么与我不相干，我走我的路

很多年以前，在十几年，我在大拉寺

银建伟居士有一天来问我，他说法师，这一切经大藏经摆在这个地方，假如说你只能够选一部经那修行，请问法师你选哪一部？我跟他讲啊，我选《弥陀经要解》，我不会选第二部。实话了，《弘扬无量寿经》，老师的嘱咐啊。讲华严经，许多出家在家大德的七千我自己的修学一门简单扼要我不喜欢麻烦。越简单越好。弥陀要解太好了。印光大师看中这个本子，我也看中这个本子。但是修净土无量寿经重要。无量寿经把整个西方极乐世界做一个详细报告，你对他了解，了解之后真正修行，这个要解的指导利益殊胜。那么换一句话说，无量寿经是戒引你，帮助你建立坚固的信心，帮助你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要靠无量寿经。有信心，有志愿，怎么个修行法呢？要解好啊，要解帮助我们修行的。所以坚定坚持这个法门，一生不改不变。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呢，就拿这个莲花来接引你。这个莲花是你自己心想变现的。你越精进化越大，光色越好，这是你将来到西方极乐世界出生的地方啊，深处啊，这个事情重要啊。所以今天人家增增什么呢？我要增我的莲花要大要光好，这是真的。为什么呢？这是你将来可以得到的。这个世间呢，五欲六尘名闻利养是假的，你一样带不去所以古人常常讲的，那都是很高的警觉，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所以对于这个世间一切人事物没有一丝毫的留念你要把贪念这个心呢要转变过来，贪念切保持中的莲花我心想变现这个莲花的时候，我的莲花要大，我的光色要好，我的品位要高我专心只求这个，
决定不能有其他的念头啊，有其他的念头啊，都变成了障碍啊。所以佛持此法戒因往生呢，即生死临终啊，这是经里面常常念到的特质连态。清净受生呢，啊，这个跟十个月坐胎啊，坐胎不清净啊，你入胎的时候不清净，念头不清净，淫欲啊，你在胎中这十个月你住处不清净啊，你住处的周边啊，大肠小肠啊，大小肠里面是什么东西？粪便啊，尿石包围着你的不清净啊。所以极乐世界不一样啊，莲花清净啊，一尘不染啊，而且莲花化身啊，一到那个世界，身体就高大了，色相庄严呐！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什么年轻老人，没有，每一个人形象都一样，平等世界嘛。所以他心平了。我们这个世间人心不平啊，相貌不一样啊。有福报的人，相貌好的人，自自然然娇慢心啊，没有福报的人，贫贱苦人，在人面前头都抬不起来，自卑心这个是我们常常看到的这个社会现象啊，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大家相貌一样，体质一样，生活状况一样，学习一样，没有一样不平等，所以他烦恼生不起来。你看傲慢这个烦恼，你在西方极乐世界生不起来。每一个人都不比你差。你自卑的这个烦恼也生不起来。你跟一切人都平等的吗？所以，烦恼习气虽然有啊，到那个地方啊，没有缘把你烦恼勾引出来，这是西方极乐世界无比殊胜的啊，十方诸佛赞叹的。那么这些不思议的境界都是阿弥陀佛本愿为神，跟无量界修行的功德之所加持，清净受生，花开见佛悟无生呐。花开见佛，你所见到的
如来的报。

奥特。我们一般讲十报状元图那么凡圣同居图，方便有余图在哪里呢？跟诸位说，在花里面，花没开啊。在花里头啊，我们在《观无量寿经》里面看到，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的，花要多久才能开呢？12劫，这是西方极乐世界时间最长的，12劫花开。那这12劫花不开，那在花里面，他的生活状况怎么样呢？这个你读华严就晓得了。他在花里面，感觉的那个花呢，就是世界。花里面就是世界，花里面的世界跟极乐世界没有两样。不读华严，不了解这个境界啊！《华严经》里面给我们讲的这个大世界、大宇宙，跟微尘里面的世界无二无别啊！一粒微尘里头就是一个世界啊！入那个微尘世界，跟大世界没两样啊！没有大小啊，所以花里面的世界，其实跟极乐世界的时候完全相同。你自己根本不知道，你是在花里面。你在花里面天天见佛。天天诸上善人聚会一处，由此可知，这个极乐世界无量无边呐！每一朵莲花已经往生，托置在莲台里面了。这个莲花里面的活动，跟整个极乐世界的活动没有两样。你在这个里头，所以说长养圣胎那就是在那修行虽然花没有开，你要到十方世界参访诸佛，不妨碍。经上讲的。你看到许许多多大众，每天去供佛、闻法供佛修福报闻法开智慧呀，福慧双修听本师阿弥陀佛讲经说法，同时又能听。设方一切诸佛讲经说法，事出世间哪有比这个因缘更殊胜的呢？找不到了。所以设方诸佛赞叹阿弥陀佛，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我们。要能体会得到然后你的心定了，不再有妄想了。同学们要想学经教，

0: 先取得净土，你再学其他的经教。啊，纵然有妨碍，妨碍你品位的提升，但是你决定能往生啊。你如果极乐世界没有把握，啊，往生没有把握，你现在经教学多了，你的精力时间都分散了。换一句话说，到你临命终时能不能往生是个未知数，是打了问号。自古以来，许许多多的讲经法师因为这一个念头错了，耽误了啊，这耽一耽误麻烦可大了啊，生生世世依旧搞六道轮回啊，因为你前生当法师嘛，讲经说法，法布施、财布施啊，讲经是内财布施，换得来生的福报啊。你们想想，安世高那个同学，明经好师，嗔恚心没断。他那个嗔恚并不很严重，托钵啊，那是托钵制度嘛。施主供养他的饭菜不好吃，心里面感觉到难过，就这么一点点，堕畜生身呐！啊，堕个蛇身呐！当了龙王啊，共听湖的龙王，安世高的同学啊，寿命到了，他自己晓得要堕地狱。为什么呢？做龙王的时候造了不少罪业，嗔恚心重啊，你来拜我的，来供养我的，我就对你很好啊，保佑你行船啊，一路平安。你要是不拜我的，不恭敬我的，不供养我的，他就弄一点小的魔术叫你一路不平安，甚至把你的船吹翻。造很多罪业，啊，你有这个神通啊，你可以捉弄一些众生啊，但是死后后果不堪设想啊。啊，那么这是幸好安世高没有堕落，开悟了，得道的高僧求他来超度啊。那么这个公案在安世高传记里头，诸位都看过啊。万万不能造恶业啊，一定要晓得一因一果莫非前定啊，过人因果，过人成道，谁都不能代替啊。印光大师，这是近代一位大善知识啊，他一生的教学实在讲就是两样东西，一个是劝人念佛求生净土，一个是劝人要注重因果报应啊。因果报应里面的书籍，他说《安世全书》是最好的啊。其次，感应篇汇编
1: 一生
0: 用这个教化众生呢，因果报应是六道里面生成的定律。你造善，一定感得善报；你造恶，

啊，受人陷害没有什么。啊，受人陷害，说实实在在话，我们自己没有嗔恚心，没有报复心，灾就小了。啊，自己过去生中无量劫来造的罪业，大家常常听到佛门有所谓啊，重罪轻报。啊，什么叫重罪轻报呢？我受别人侮辱，我受别人毁谤，我受别人陷害，这都是果报啊。啊，可能我的罪很重，就是这么一点点已经把我报掉了。啊，我遇到这一些长难，没有嗔恚心，没有报复心。啊，是我自己好好的反省检点，古德所说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呐。业障消除了，重罪轻报啊。啊，所以对于毁谤的人、侮辱的人、陷害的人，只有感恩呐。他要遇到障难，我会全心全力去帮助他了，不能有丝毫怀恨的，这叫学佛，这个叫真正得到佛法的受用了，啊，得到佛法的利益了，冤结化解了，冤家宜解不宜结，不可以跟人家结怨呐、啊。结怨的时候，冤冤相报，生生世世没完没了，彼此双方都痛苦，而且还连累别人。啊，所以这些理事多想想。啊，为了要避免生生世世这种纠缠，那你就下定决心，这一生一定要生极乐世界，一定要见阿弥陀佛。啊，其他什么都摆在后头，不要紧，不重要。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接着看四色莲花了第三个小段。光色是无量，略言四色耳。这个经上只说了四种颜色。青黄红白，赤色是红色的啊。实际上呢，光色很多很多啊。那么这个说这个四种，这四种啊，现在人所讲的原色啊，这四种颜色调和，就成了无量色彩。末后这一条，极乐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这一句是这一段的一个总结，弥陀因地以48愿摄取210亿佛刹。这个我们在《无量寿经》上读过，210亿不是数字，是表圆满。密教里头，这个佛法了有显教有密教，显教里面呢，常常是用奇代表圆满。用十代表圆满，用百代表圆满。这个密教里头有用16代表圆满的。21代表圆满的。210亿，这是表大圆满呐。所以它不是数字，如果是数字，210亿并不多它代表大圆满。一个佛刹都没有漏。遍法界虚空界，一个佛刹不漏。不单一个佛刹不漏，这个里面，现在我们知道，怎么读过华严晓得，世界是重叠的，重重无尽。每一个微尘里头都有世界，世界里头还有微尘。微尘里头还有世界，这是信德了，不可思议呀！210亿就全都包括了，重重无尽的世界，通通包括在其中。弥陀因地呀！换一句话说，阿弥陀佛在做菩萨的时候。法界虚空界无量无边重叠的刹土他通通都去参访过，参访的目的何在呢？取长舍短，建立一个最美好的修学环境，极乐世界。极乐世界从哪里来的？不是阿弥陀佛凭空想象而来的，就如同
一个真正有智慧、有大福德的人，他想建立一个国家，是这个国家呢，在这个世界上所有一切国家当中最殊胜、最好的国家。这个志愿很难得了，他如何落实呢？他要到每一个国家了去访问、去学习，每一个国家的长处、优点，通通采取，缺点一切都改正。那么他这个国家当然是世界第一了。要很认真、虚心的学习。即使是很落后的国家，今天我们讲没有开化的国家，也有可取之处。你比如我们在前几年有同学介绍给我，看一本书《旷野的声音》，是一位美国人所写的，他到这个澳洲内陆跟土著生活了一段时间，描写他们的生活状况，最值得可取的，他们有爱心，他们团结，他们念念当中照顾他们的族群，完全回归到大自然生活，他们没有自私自利，没有占有的欲望。你像我们现在一般人都有占有我住的这个房子是我占有的，我这个房子周围土地是我占有的，澳洲土著没有这个观念，他觉得这个很奇怪，土地是大自然的，是一切众生共有的，你怎么可以在里头占有一块呢？这观念好啊。所以他们从来没有为占有而纷争，没有。

一切共同享受，平等的享受，难得了。所以你说他没有文字啊，他没有文化，有许许多多好的观念啊，好的理念，好的这个行持，值得我们学习。我们不能够轻视啊！啊，特别呢，医药，他这个土著有土著的医药啊，我们完全不能够理解啊。他是一个土著受伤了，伤得非常严重啊。他们用些草药给他服了一服的时候。几个小时他就恢复了，完全正常了，骨头都跌碎了。那么这些叫医药的事，这是有它的道理啊，我们不懂啊。他们传了几千年呢，几万年了，代代相传呢，在野外生活遇到毒蛇猛兽，他知道哪一些这个草药草啊能够解毒，真的药到病除。他们有任何机械化验呢？也没有什么理论跟你讲啊，这其中有大道理。所以即使是没有开化的土著，它有它的文化，它有它的特色啊。如果我们把所有优点都能够学到，所有缺陷都能够改进，你这个国家世界第一了。阿弥陀佛就是用这个办法他周游法界虚空界所有一切刹土，取其长舍其短，建立极乐世界，所以极乐世界就变成第一了。称心功德之所成就也，这尤其是不可思议完全是信德的流露，你这还得了吗？阿弥陀佛一丝毫私心都没有，念念呢都是帮助法界虚空界里面许许多多有志学道之人非常可惜他们没有很好的修学环境往往遇到障碍，道业难成就啊。他为这些人提供最好的修学环境这个修学环境不是他动脑筋去想出来的遍法界参访后面我们要提供这个讯息作为我们学习的参考。读经史，摄取古人之经验千万不要以为古人不如今人，那你就错了。古人的智慧经验

往往超过惊人很多。惊人当然也有所发明，这是我们不能否认的。

从古人那个地方学习，我们的学问有根有本呐。参学摄取今人之成果，古今中外，我们通通要学啊，学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聪明啊。虚心求学，即古今中外学说经验之大成，来建立极乐世界。这个就是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啊，我们要思发弥陀心啊，阿弥陀佛在这里教导我们了，我们应当向他学习啊。绝不能够轻视别人啊，你才能成就真正的学问德行。

中国这一次不幸遇到 SARS 这个传染病的袭击，这种瘟疫自古以来每一个国家地区都曾经发生过，这在历史上能看得到的啊。每一次发生也都有人出来治疗。我们看法国16世纪预言家诺斯多玛斯，他就是个医生呐。他生的那个时代也是一个很严重的瘟疫啊。这是个名医。他的处方治了这个对治这个瘟疫非常有效。那么中国在历史上有几次很严重的瘟疫都有很高明的医生。开出药方呢，化解这个瘟疫。

这个科学的精神值得我们赞扬。如果科学的精神走向了偏激，下则不能包容，不能够广泛的去研究去学习，科学会钻牛角尖，会走向死路啊。那我们想想阿弥陀佛这种学习方法，你说

说他合不合乎科学？他什么都学，啊，绝不舍弃一个防御方面。古今中外，通通学啊，成就自己的学问，成就自己的德能，这是很好的模范呐。那么再看下面一段。啊，第六段，天要羽化，天时之落。我们把这段经文念一念，又舍利弗，彼佛国土常作天乐，黄金为地。昼夜六时，欲天曼陀罗化，其土众生常以清淡，过以一格沉重妙华供养他方十万亿佛，即以事实还到本国梵寺进行。这一段经文，我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呢，来介绍。这一段讲天使，啊，天使之路，一格成化。他方供养，梵寺精行 我们读这段文呢，这个文字不多，境界确实能浮现。在我们的面前，一格成花，这个一格呢，就像我们中国人讲的花篮，啊，古印度啊，这个成花的呢，就叫做一格，啊，有人说。把这个衣服兜起来成花了，这个不一定，因为当时的这个风俗习惯呢，我们对它不甚了解，啊，但是它是成花的，那么在中国成花用花篮，这说的是无求不得苦。意摄行乐，啊，一自在，十自在，这个摄里面呢，梵思进行，主要的这一句呢，还是无求不得苦。我们到他方世界去供佛，啊，供养他方十万亿佛，花是供佛的。你喜欢什么花，空中就花就落下来。

听啊，欲听曼陀罗花，这个欲是从上往下降，念欲是动词啊，往下降，降是天化了啊，天空当中降下来的。曼陀罗是梵语啊，曼陀罗是什么意思呢？翻成中国叫释义，就是你喜欢什么花，落在你一个里头就是这个花。你喜欢莲花，看到落下来就是莲花；喜欢梅花，看到落下来就是梅花。啊，喜欢牡丹，落下来就是牡丹；喜欢兰花，落下来就是兰花。摄意，摄自己的意思，自己喜欢什么，哎，落下来就是的，这叫曼陀罗。啊，所以曼陀罗不是一种花。无求不得苦啊！啊，真的是心想事成呐，随心所欲啊！这桩事情在我们这个世间就做不到了。啊，诸佛世界也少有啊。极乐世界的这个弥陀本愿威神加持，圆满功德了，没有欠缺。啊，他方供佛，就是供养他方十万亿佛。的神通乐是多佛乐，我们在这个世间想亲近一尊佛都不容易，没有那么大的福报啊！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等于往生一切诸佛世界，这个要懂啊。有很多人不晓得这个道理啊。我在年轻的时候，有些同参道友非常羡慕弥勒菩萨，啊，一心一意想求弥勒净土。啊，弥勒净土在哪里呢？在欲界第四层天。斗率天呢？斗率天是凡圣同居土啊！啊，有内院有外院，外院是凡夫，是这个。欲界第四天的天人，内院呢是这个弥勒菩萨的净土。啊，在斗率天，一般斗率天人见不到弥勒菩萨。好啊，是很难得了，将来弥勒菩萨降生到这个世间来示现成佛，他们都是弥勒菩萨的大弟子啊！啊，就像释迦牟尼佛这一会里面舍利弗、目犍连这些人，

可是，你有没有把握生独生的业呢？独善内院的门槛很高啊，条件很严峻呐。一般人达不到这个标准，你就没有办法往生了。弥勒菩萨，我们知道啊，唯识专家。他是法相唯识宗真正的祖师，啊，当然要与他所修学的相应。啊，他修什么呢？唯心是定，法相宗里面讲的五重唯识观，你这个修成了。你才能往生啊！五成唯识观可不是一容易事情啊，比念佛难得太多太多了。修弥勒净土的人有多少？真正能往生内院的有几个人？啊，近代人我们所晓得的，虚云老和尚。生弥勒内院啊，在他脸谱里面，我们看到，啊，他曾经在定中到斗率天，弥勒菩萨在讲经，啊，这个在座的有几个人他认识？啊，那是修。弥勒净土成功的，虚云老和尚认识他说出来的时候，那这几个人肯定往生了。还有许许多多修弥勒净土的虚云和尚没看见呢，那就不知道流到哪一道去了。所以难呐，很难很难呐。我曾经给这些同参道友们说：“我说很好，你好好的修。如果真正修到修成了，你往生弥勒内院呢，我可以常常去看你。”哎呀，他愣住了，你有什么本事常常看你呀？看来看我。我说你不知道啊，我修弥陀净土啊，我往生到极乐世界去之后啊，你看看供养他方十万亿佛，我每天都可以到弥勒内院去逛逛啊。哎，你们修成功了，修到弥勒内院，你们到不了极乐世界。哎，我可以常常到你这去逛逛，你没有办法到我这儿来。什么原因呢？西方极乐世界弥勒菩萨常去啊，他去看什么？去上课吧。西方极乐世界法相唯识这一门课，弥勒菩萨在上。这极乐世界老师嘛。教员嘛，那我们是学生嘛，阿弥陀佛的学生。哪一尊佛，哪一个菩萨，都非常尊重啊。我们给弥勒菩萨讲，我今天到你们内院去逛逛，那弥勒菩萨一定很欢迎啊，来，请请请，就去了。所以，生西方极乐世界，就生一切诸佛菩萨世界。无论到哪一个诸佛佛菩萨净土，想去就去了，不可思议。
啊，你想修弥勒净土未必能成就，我是真能成就。啊，你那个难修啊，我这个容易修啊。我这一成，一切都成。你那个修成就了，就一个成。到他方诸佛世界，你去不了。不能不懂这个道理啊。这个道理事实真相搞清楚了，你对于净宗法门就死心塌地了。啊，所以到极乐世界有侍奉多佛之乐。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啊，一切化身菩萨。通通都亲近到了啊！这个第二条里面讲的供养他方，他方十万亿佛这一句，特为此土众生而说，这个意思一定要懂啊！一行往生之后啊，有能力随时返来啊，供养本师弥勒了啊，普度冤亲啊，皆不难耳啊。这个十万亿佛国度很近啊，不是远距离啊。啊，凡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他供养他方无量无边诸佛刹土里面的诸佛如来，哪里只讲十万亿？十万亿算什么呢？啊，所以说十万亿是不是我们娑婆世界跟极乐世界俱历十万亿？啊，特别说这个意思是，哦，十万亿，那常常可以往来，天天可以往来，想往来就往来。这是对有一类众生呢，对娑婆世界有留念的。哎呀，我这个世界还有很多家亲眷属，还有亲朋好友啊，常常挂念到的，我到极乐世界去了，能不能回来看看？这就告诉你，你到极乐世界随时可以回来。那么我们要问了，随时可以回来，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谁回来过啊？他为什么不回来呢？是不是他忘掉了呢？啊，我们天天念着他，啊，他也没回来啊。

这个里头事实真相要了解。大经《无量寿经》上讲得很清楚，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下下品往生的，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天眼洞视，天耳彻天，他心遍知。对于我们现前哪有没有看到、没有听到、不知道的呢？没有这个事情，那他为什么不来呢？不来肯定有不来的原因呐、那原因是什么呢？

善导大师的话了，总在语言不同，语言不成熟。啊，语言成熟就来了。前面跟诸位讲，住楞严经真脉的教光法师，啊，阿弥陀佛就来接引他了，真的来了。啊，他为了要注解楞严经，向阿弥陀佛告假，啊，阿弥陀佛就准了，啊，佛就走了。啊，他生病啊，他病就好了。我们在净土圣贤录里面看到宋朝的迎客法师一心求生净土，啊，一句佛号念了三天三夜，把阿弥陀佛真念来了，啊，阿弥陀佛告诉他，那真是至诚感通啊。佛告诉他，你的阳寿还有十年，啊，你好好的念佛用功，十年之后等你阳寿到了，我再来接引你。迎客聪明，我十年阳寿不要了，我现在就要跟你走，真放得下了。阿弥陀佛也就答应他了，告诉他，好，三天之后我来接你。三天之后真的往生了，他没有生病啊。啊，往生的时候，这个寺院里头大众念佛，帮他助念呢。念的时间没有多久啊，他就跟大家说，阿弥陀佛来了，来接我了，我现在跟他去了，说完了他就走了。啊，凡是时节因缘，不是他不来看我们呐，是我们自己有业障啊。我们的业障啊，产生了障碍，障碍不在他那边，在我们自己这边。啊，这是早年间张家大师给我说的。啊，只要认真的忏除业障，感应随时现前呐，不可思议。所以这一句，啊，说十万亿佛这个意思，我们要懂。啊，针对娑婆世界众生而说的。意思显示你往生之后，啊，你有这个神通，有这个能力，随时往来。啊，你对于本世释迦牟尼佛，对于当来下生弥勒佛，啊，还有情执啊，

还有想念的，常常想去看看呢，行，没问题。啊，你自己家里还有些父母、兄弟、亲戚、朋友，普度冤亲，都不难呐，随时可以来啊。那个时候你有能力关机，什么时候机缘成熟了，什么时候就来了。饭食惊醒，吃饭的时候，吃饭的时候清淡，早晨呢，常以清淡。故曰戒矣，民其神足不可思议，不立彼土，常遍十方，不加玉石毁还也。神足不可思议，我们讲神足通飞行自在啊，这个经上讲记忆事实，这是吃饭的时间并不长啊。一顿饭的时间已经到无量无边国土参访回来了。同时参访诸佛国土。怎么去呢？化身去的。一身能现无量身呐、要不现无量身，一尊佛一尊佛，那你去看，哦，那要多少时间呢？一尊佛那上待上一个小时吧。诸佛如来，不要说多吧，就是这里说的十万亿吧。十万一个小时，那还得了吗？分身去的，同时每一个佛刹、每一尊佛的面前都有你。你在那里献花，供养花，听佛说法。极乐世界呢，你也没有离开，你还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分无量身去供养一切佛，听一切佛说法。你一天学多少啊？在我们这个世间，你在六道里头出不了六道，你在六道上学无量劫，西方极乐世界一天就完成了。所以想到这个地方，何必那么样勤苦去学经教呢？学得太辛苦了。所以真正一等聪明人，万缘放下，连经教也放下了。为什么呢？到极乐世界再说。现在要稳稳当当把极乐世界取得。极乐世界学一天，我们这个地方学一阶都比不上。为什么呢？人家一天的时间能够参访无量无边佛啊，每一尊佛呢，你不要听多了，听一句就不得了了。
啊，你这么兜一圈呢，无量无边的佛法。所以为什么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地方成佛那么容易，你就明白了。我们这边学多辛苦，多么艰难，他那边多么容易啊！而且你所听的不是一般法师啊，

你去听经说法，听的是诸佛如来啊，不是等觉菩萨了，不是菩萨摩诃萨了，你直接跟诸佛如来学，这样的修学环境你到哪里去找？除了极乐世界以外找不到。所以这个里头有两句话，不离彼土，常遍十方，这两句话很重要。到西方极乐世界，你的这个神足通的能力能分无量无边身，孙悟空不能跟你比，孙悟空只有72变的啊，差太远了。下面这一段说，此文啊，就这一段经文，显示极乐世界，一生、一尘、一刹那，乃至跨步弹指，现于十方三宝，贯彻无碍。这个十方诸位要知道是重重无尽世界的十方，重重无尽的世界，读过华严才有这么一点印象，不读华严一般大乘经上很少讲到重重无尽的世界呀。这个里面一切诸佛如来菩萨声闻三宝啊，贯彻通达了，没有障碍。又行在娑婆，则着重卧障，与极乐不隔而隔。这是讲这一段经文显示出我们现在在娑婆世界的众生，虽然算是不错了啊，过去生中有善根有福德啊，闻到这个法门了，可是我们这个世界确确实实无住卧室啊，业障深重啊，极乐与我们真的是不隔，这是中峰禅师讲得好啊。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这是不隔啊。中峰禅师不隔，我们隔啊。我们为什么会割呢？我们业障没消，我们五浊没转过来，他转过来了，我们转不过来啊。他业障消了，我们业障没消啊，不割而割啊。那么在极乐呢，这功德甚深呐，于娑婆隔而不隔，是以极深矣。这个意思很深啊！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修这个法门，为什么西求净土，到西方极乐世界跟

所有一切法界里面众生，这个障碍都没有了。啊，所有一切障碍通通破除了。那个时候，你不是说哦，我能够记起我前世、一世、二世、三世、过去生中无量世，你通通都恢复了，这个记忆完全恢复了，生生世世的冤亲债主全都看到了。哪一个人机缘成熟了，你一定去帮他忙，去度他。啊，到那个时候，心开阔了，真的心包太虚，两周杀戒，等念冤亲。啊，跟我有亲有冤，都是有缘人，佛不度无缘之人。啊，只要与我有缘，我都有方法帮助他，成就他。你说这个多自在呀！啊，这个意思可深了。请看下面第七段啊，说法庄严。我们把这段经文呢念一念：佛此舍利弗，彼国常有种种奇妙杂色之鸟，百合、孔雀、鹦鹉、舍利、迦陵频伽共鸣之鸟，是诸众鸟昼夜六时出合牙音，其音言唱，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声道分如是等法。其土众生闻是音已，皆悉念佛念法念僧。啊，到这个地方是一段。这是说法庄严里面的众鸟的化集。啊，在这个地方，我们一定也晓得啊，世尊在后面给我们说明了，这个地方的众鸟都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啊，绝对不是畜生道啊。佛为什么不现佛身说法呢？要变现这些众鸟说法呢？这是佛对一切众生的爱护，无微不至啊！如果这个佛现身在那说法，你看看这个听经的这些学生一定恭恭敬敬、规规矩矩的，啊，坐在那个地方啊，不能没有威仪啊。这鸟在那里说法了，它就很轻松了，啊，没有拘束了，可以随便一点了，啊，坐着听也行啊，站着听也行啊，走着听也行啊，躺在那里去听也可以啊。这是阿弥陀佛对众生的爱护啊！我们从这个地方能体会到啊。在早年，我也常常想到啊，二十一世纪的

啊，我说21世纪的道场呢，不再是寺院庵堂了，啊，不是那个形式了。大众修行的这个道场呢，应当是像澳洲这个退休村，啊，澳洲的退休村实在是做得好啊，啊，我们在世界上许许多多国家地区，啊，我每到一个地方啊，总是首先看这个地方啊，老人福利事业。啊，那么在美国、加拿大，我常常去参观老人公寓。我到澳洲来，首先就参观他们的退休村。啊，我看了6、7个退休村，看得非常喜欢。那么这个呢，应当是这个世纪的道场。真正学佛念佛，退休了。这个退休村里面有讲堂，有图书馆，啊，有摄影棚，有远程教学的设备，啊，念佛的声音也像这个地方阿弥陀佛了，学他了，众鸟化集啊！啊，我们现在自己没有法子变化了，我们可以装小型的扩音机，放在树上，啊，说法的声音呢，从树上就播出来了，人在树下了，悠闲自在呀，可以听经，可以跟着念佛。啊，如果有楼台亭阁，小亭子里面可以放闭路电视，几个人坐在那边听经啊，也可以看到法师的形象。啊，这是现在科技可以能做得到的呀。啊，每一个道场有他主修的课程，啊，所以说各个宗派都可以做啊。退休之后，在这个地方，无论在这个退休村哪一个角落，都是道场，你说这个多自在呢？啊，大众在一块学习，不一定聚集在一个讲堂。啊，澳洲退休村规模都很大，用土地呀，太多了。啊，所以一个退休村呢，就像一个公园一样。啊，土地面积大，这里头花草树木。啊，小桥流水，你走进去之后，确实很值得你留念。啊，如果能够加这一套电话的设备，啊，电气化的设备，啊，随时可以看到影像，可以听到念佛的声音、讲经的声音。这也就像极乐世界了，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不忘念佛了。

六世演法啊，这个听经闻法了，日夜不间断啊。这个六时就是我们现在讲的24小时啊。此地这个六时是讲古时候的印度，古印度啊，把每一天分作6个时辰啊，白天3个时辰，晚上3个时辰。我们在经上常常看到的，白天它叫初日分、中日分、后日分，啊，这是白天12个小时。夜晚呢，初夜分、中夜分、后夜分，啊，这是晚上的3时。所以它的一时等于我们现在的4小时。啊，佛陀当年在世，这个僧团里面休息的时间是中夜，啊，中夜是睡眠休息的时候，啊，中夜是什么？晚上10点钟到2点钟，这中夜，啊，所以10点钟睡觉，2点钟就起床了。啊，佛教大家了要精进啊，不能懈怠啊。不能贪睡呀！啊，那我们现在一般人的说睡眠8小时啊，是太过分了。啊，这是佛家啊，所以。要精进，要勇猛精进，啊，时间比什么都宝贵，不可以浪费时间，啊，但是现在人的业障比从前重啊，妄念多啊，不休息，体力不能恢复啊，啊，所以地仙老和尚那个教诲。我们就非常赞叹，不分昼夜，累了就好好休息，啊，什么都放下，好好休息，休息好了，立刻接着干。什么时候累了，什么时候休息，什么时候休息好了，什么时候就干。啊，这个方法对我们来讲没有压力。确实是好方法，如果功夫得力了，你的睡眠越来越少，你的精神越来越饱满。六时演法，日夜不间断呐，这个现在我们可以做得到啊，我们可以用这个讲经念佛的录像带啊，讲经一天24小时不中断播放啊，播放这个录像带啊，念佛也是24小时不中断啊，念佛用播音呢啊，每一个地方都有这个设备啊，设备旁边都有开关啊，你想听念佛，你一按钮佛号就出来了，你想听经啊，你一按钮画面就出来了。啊，我也不想看也不想听，你统统关起来。你多自在。这个听经闻法没有中断的时候。啊，得正法乐。啊，闻正法乐，心念三宝啊，得正念乐，明无三途，啊，便是说明，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啊，所以没有堕落苦啊，这个处这些众鸟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
习念三宝，这个三宝广义的啊，念佛、念法、念僧。佛是觉悟，觉而不迷；法是正知正见，正而不邪；僧是清净不染，啊，静而不染。僧又表和合，啊，六合净呐。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讲无量无边诸法，都不能超过这三大类，觉、正、见这三大类。觉慧学，正定学，净戒学，戒定慧三学啊，一切诸佛菩萨教化众生总不出这三大类啊。这个地方是用佛法僧代表啊。啊，所以你要晓得啊，佛要是用三藏来讲呢，论藏代表论藏，法代表经藏，僧代表律藏，经律论三藏啊，啊，习念三宝啊，啊，西方极乐世界决定没有三恶道，没有三恶道，这里头就显示它有人天道。凡圣同居土里面是人天道啊，啊，因为你是待业往生的，啊，皆是阿惟越致菩萨，那阿惟越致菩萨不是你修得的，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给你的。使你的智慧神通道力很像阿惟越致菩萨啊，这个不可思议，不是你自己证得的，你自己证得的花开见佛了啊，注意要晓得，花开见佛的时候是你自己证得的啊，花没有开，哎呀，你就已经是阿惟越致菩萨了，佛力加持的，这个很不可思议再看第二段极乐普摄法界众生啊，这一句很重要啊，法界是遍法界所有一切众生啊，那么你想想看，极乐世界教化众生的范围是多大？没有边际呀！啊，这个就像学校一样，啊，学校学生来自很多地方，啊，但是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学校呢，就有一点像我们现在讲的远程教学。无缘覆盖呀！啊，设方无量无边的世界，都是他的教区。啊，极乐世界不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不是像诸佛刹土，诸佛刹土它真的是一个学校，啊，它有它的校区，有它的范围，唯独西方极乐世界没范围。啊，所有一切学校
都是他的范围。这就讲所有一切诸佛刹土啊，都是阿弥陀佛教化的范围。你说他范围多大？根尘夜夜圆妙啊，圆是圆妙圆满啊，妙是微妙啊，知此文亦特为此土而说，这是释迦牟尼佛介绍的方便话啊，特别应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众生根基而说的啊，好像他特别是对我们啊，这是世尊这个介绍里面的方便说啊，实际上他这个教区的范围无限的广大啊，因此弥陀弟子无论到哪一个佛国度都特别受到欢迎啊，都把你当作贵宾来看待，沾阿弥陀佛的光啊。啊，人家一看是弥陀弟子，跟其他诸佛弟子不一样看待啊。

底下要介绍这个说法的内容了。大智度论云，37品就是37道品，无所不是，即无量道品呢，亦在其中。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懂得啊，否则的话呢，你看到这个众鸟说法的范围很拘束，好像很小，一般人看37道品小乘法，那这有什么稀奇呢？啊，这大智度论这上面说得很清楚啊，37道品无所不是啊。换一句话说，他一展开啊，设方诸佛如来所设一切法都不出他的范围。那么也就是说，37道品是佛法的纲要啊，是佛法的总持法门呐。展开是一切法了，一切法归纳不外乎这37类啊，37大类。那么你这样你就明了，西方极乐世界佛说法、菩萨说法、众鸟说法都是究竟圆满。换一句话说，你想学什么法门太容易了，啊，无论想学哪个法门呢，没有不成就的。因为你260种不间断，啊，那么到极乐世界去之后了，我们要问啊，凡圣同居图里面还需不需要饮食了？还需不需要睡眠了？不需要了。我们知道娑婆世界6道里头，色界天不要饮食了，不要睡眠了，你想多自在，不要饮食少了多少麻烦。啊，这个饮食浪费好

多时间呐，浪费多少精神呐？啊，饮食在世间法里面讲是五欲，财色名食睡是欲望五欲，在佛法里面讲是五盖。啊，盖是什么？是比喻，把你的性德了盖住了，盖是障碍呀。这个财色名食睡是障碍呀。啊，障碍自性。本具般若智慧，障碍自性的无量德能，障碍自性的相好光明，叫不种障碍。所以到色界天初禅以上，饮食就不要了。养身体，这个养分从哪里来呢？禅悦为食了，禅悦代替了。啊，我们世间人也有这个社会，也有这个说法，所以人逢喜事精神爽。啊，色界天人禅定快乐，那是最好最好的滋养啊！啊，欲界天人还不行，还需要饮食，啊，色界天不需要了。到西方极乐世界，难道还需要吗？不要了。啊，不要，为什么会有这些现象呢？那是烦恼习气。啊，到那里去，好久没吃饭呢，哎，怎么没吃饭呢？这心里一想吃饭呢，这饭就来了。这个饭食摆在面前呢，哎，想想，我现在是极乐世界菩萨了，不是凡夫了。这个东西没有必要了，这念头一生呢，这个饭菜立刻就没有了。变化所作啊，所以在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凡圣同居土里头有这个现象，方便有余土里没有了。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介绍的全是凡圣同居土，啊，所以这个要晓得啊，无量道品呢都在其中。那么下面我们简单的介绍这个37品，啊，这个七科，啊，就是，七类，七大类。第一段呢，四念处，一智观境，就是看得破啊。所以四念处啊，是智慧。在我们这个地方，啊，在娑婆世界，世尊在经典里面常常说的四种观，啊，这是真正智慧。第一个，观身不净；第二个，观受是苦；第三个，观心无常。第四个，观法无我。你要常常做如是观，你智慧也就开了。身很肮脏啊，不干净呐。那现在的人。3天不洗澡，身上的气味就很难闻呐。
身上气味从哪里来的？是你里面冒出来的呀。里面很不干净呐。从前禅宗大德常常比喻这个人身体是什么？叫臭皮囊。这个皮袋子，皮袋里头装什么东西啊？装的是尿屎大粪呐，脓血，没有一样干净的。36种不净之物啊，这皮袋里就装这个东西啊。你要觉悟啊，你真正了解、看清楚、看明白了，这个身体不值得留念。啊，那怎么办呢？这是个假东西，怎么借假修真？明心见性是真的。啊，我们要借这个假象的时候要修真的。啊，千万不要这个被这个色身欺骗了。爱惜这个色身，贪念这个色身。要以种种滋养保护这个色身，错了。佛不是说叫我们不要爱惜这个色身，不要错会佛的意思。佛是要你要真正认识你这个色身是个什么东西，你要认清楚，然后你好好利用它。借假修真。这就对了。第二呢，观受，受是你的享受，你这一生的享受。无论你是什么样的身份，你是富贵还是贫贱，总而言之一句话，你自己细心去观察，你所受的是乐还是苦呢？前面跟诸位说过，生老病死啊，求不得爱别离，怨憎会，五阴之甚呐。观受是苦啊，你说现在还有乐呢，很快乐，乐是坏苦。那我现在不苦不乐了，不苦不乐是行苦。三界痛苦啊，《法华经》上把它比喻作火折，这是身像一栋房子，里面已经起火了。这觉悟啊，不觉悟不知道啊。观受是苦。第三句，观心无常，这个心是念头。你这个念头生灭不住，它不停，妄念呢。无常，简单跟你说，你的念头没有两个念头是完全相同的，刹那生灭，刹那变化，自己做不了主啊！自己做不了主，所以才叫无我啊！我是主宰，做不了主的。自己真能做主，我不想老，我不想生病，
我不想死，能做到吗？

做不到啊。啊，这个心不是经典上讲的真心，这个心是妄心。啊，妄心是什么呢？华严经上讲的妄想分别执着。啊，妄想心、分别心、执着心，无常啊，千变万化。啊，第四句观法无我，啊，这意思就是说一切法里头没有主宰，一切法因缘生法了，没有主宰呀，没有自在呀。啊，你有这四种观，大致上就差不多了。啊，晓得身不净，受是苦，心无常，法无我，你才能看破。看破之后，你才能放下。啊，放下什么？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五欲六尘，放下贪嗔痴慢，人为什么放不下呢？没有看破。啊，看破之后自然放下了。啊，那么极乐世界跟我们这里就不一样了。极乐世界常乐我净是真的，啊，莲花化身净啊，啊，它不是不净啊，净啊，啊，身体透明的，一丝毫染污都没有，啊，西方极乐世界众生身体透明的。没有染污啊！我们什么时候能够把妄想、分别、执着，就是烦恼习气，通通断尽了？我们这个身体是透明的，带一丝毫分别执着。去黑一团呐！啊，西方世界无有众苦，但受诸乐，他真有乐。啊，我们这个地方观心无常，人家那个地方一心不乱，一心不乱就是常。自在主宰呀，那就是我。那么由此可知，我们这个地方要修四念处，到西方极乐世界，四念处的结果显现了，成就了。到那个世界圆满了，所以弥陀经上不讲前面三窟啊，他从无根无力讲起啊。啊，我们这个世界要修啊，要修这个四念处观呢，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啊，他不需要啊，他那里没有这个问题啊。啊，那么再看四正勤，四正勤也是我们要修的，极乐世界没有。四正勤啊，是断恶生善。啊，勤是勤奋。

啊，正是正确的。正当的，啊，我们应当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切时一切处不要忘记。啊，你要真修啊！断恶有两句：一生恶宁断，啊，已经升起的恶了，这个善恶的标准。佛教初学就是用的十善业道，十善业。啊，十善业的反面叫十恶。我已经这个恶念生起来了，恶业已经造了，你要觉悟，赶快断掉。啊，杀生、偷盗、邪淫、妄语。两舌恶口，啊，其余贪嗔痴是恶啊。这个念头一生起来，立刻就要断了。未生恶不生，啊，我还没有这个念头，那你要记住，这些恶的念头不能生。对自己有严重的伤害啊，而且还伤害别人。啊，已生恶宁断，未生恶不生，恶就没有了，恶的念头没有了，恶的行为没有。断恶呢，要生善。一生善增长，未生善呢，令生。为善，无恶为善。啊，善恶还是以十善业道为标准。啊，我们初学一定从这个基础上扎根，然后再提升，然后再扩大。啊，十善业是根本呐。不杀、不盗、不淫、不妄语、不两舌、不绮语、不恶口。啊，不贪、不嗔、不痴，常常生这个念头。这个念头没有生呢，要赶快生。啊，恶的念头要断，善的念头要生，恶的行为要断，善的行为要生。这个样子，你的心行无恶为善，净念相继，无上菩提啊。无上菩提是从这个地方啊建立的啊。啊，这个四句通一切法，啊，那么在大乘法里面，你比如六度，悭贪是恶，布施是善呐，啊，吝啬的念头，贪求的念头，这个不善呐，要断呐。布施的念头，布施的行为啊，布施供养是善。要生呐！啊，恶业是不善的，持戒是善的。嗔恚是不善的。

忍辱是善的，懈怠是不善的，精进是善的，散乱是不善的，禅定是善的，愚痴是不善的，般若是善的，总以十善业道啊，是为最初的基础标准，慢慢在提升，提升到一切法，一切法事出世间法都有善恶两面，断恶修善。第三段，死如一族。族是满族，满族就如意了。所以这个是四种佛教给我们的，你满意就如足，就满足就如意了，放得下了。回首如意，回头是岸，所以这个四条是定，是福。四种定，四种福。我们中国人常常讲的回首如意。你看从前富贵人家手上常常拿了一个如意。拿这个如意是什么意思呢？如意头是回过来的，就是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无论做什么不要太过分了，要知道回头。不知道回头啊，麻烦就来了，要出乱子。现在人家说戒制，懂得节制，无论做什么事情他都有一定的度数，到这个时候应当要节制了。在中国古人讲说应当要回头了，凡是造作罪孽了，都是不懂得节制，不知道回头，是一意孤行，这个麻烦就来了，到果报现前，后悔莫及。那么佛教我们的四桩事情，第一个是欲。欲如一足，欲是欲望啊，一定要知足。知足就常乐了。所以第二个的精进。精进，精进如一足，那常乐。我用这个解释是用这个两句，知足常乐，心安理得，我这样解释大家很容易懂。古大德解释这个四句很不好懂。你看我这个解释一看你就明了了。什么是最快乐？天天有进步真快乐啊。确实法喜充满呐、这个《论语》里头夫子讲啊，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啊，天天有进步。精进就是天天有进步。

苦说没有进步，这才苦啊。念如一珠，也叫做心如一珠。啊，诸位将来看佛法里头，这个四念处啊，有的用念，啊，有的用慧，但是有些地方呢，他用心如一珠，思维如一珠。啊，这个用念跟用心，通通的，我们都看到这个经本上都有这个说法的，啊，都是一样的，啊，念如一珠，心安呐，心安什么？你心要知足啊，啊，你就心就安了，啊，精进如一珠啊。今天精进，我今天的这个功课都做圆满了，啊，都有了进步了，这就可以了，你就常乐了。精进不能不知足啊，不知足，这个精进过分了，过了头了，你的身体受伤害啊。一天的功课一天做完，不可以一天做十天的功课，那要命啊！佛不是这样教人的，佛是随你自己的根性程度啊，教导你呢，一定适合你的根性，适合你的程度。这个在从前四书里头读书，啊，老师教学生，他是因人而异，啊，进度各个人不一样，天分高的，记忆力、理解力好的，啊，每一天课程，从前叫上书啊，啊，就是教你念的这个进度。上上根的根人可以念二十行啊，一行二十个字，二十行是四百个字啊，你每一天能够消化得了啊，这上根人啊，中等根性的人但寿亡啊，十行到寿亡，下等根性的人啊，很笨，记忆力不好啊，那教他念几行呢？三行到五行，三行六十个字，五行一百个字。你要把它能念熟，能背过啊。那么测验学生标准，实在讲很容易测验。老师叫你念啊，你比如说叫你念二十行，看看你是不是上根，十遍能背，这就是这个标准。十遍不能背。好，马上剪下来啊，一定是啊，十遍一定会背了，这适合你的程度啊，十遍不能背呀，那就太多了啊。所以那个下根的人，嗯，叫他三行六十个字，十遍能背行。

那一个同学呢，他念100个字十遍能背，他的天分比这一个就要高一点。所以同时教一样的课程呢，每个人进度不相同啊。十遍会背了，老师在督促你高深去念，念100遍。

这有进步啊。啊，这是今天的功课啊，明天是明天功课啊。这是精进如一族啊，我举这个例子大家好懂啊，每一天要有进步，这个进步是有尺寸的啊，适合于自己程度，适合于自己根性，一点不困难，天天有进步，月月有进步，年年有进步，他怎么不快乐呢？啊，念如一组，心如一组，心安；慧如一组，思维如一组，是理明白了。啊，理明白了，心就安了；心安了，理就明白了。成就一心，不退菩提。啊，那我这个说法大家好懂啊，可以通通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落实在学教，落实在念佛啊，落实在修行，它是纲领，是原则。好，现在时间到了，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

0: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1: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0: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工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刚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梵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 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2: 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2: 他是每天夜里一点多起来念佛，三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六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3: 到六天七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黑了一半，眉毛整个黑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风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4: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这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走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头要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暂住2年了。这一站里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5: 师
4: 呀，两天
5: 都
4: 就找着我，
5: 说
4: 我这个马上
5: 都愿意
4: 走
5: 了。我一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一个人去出院。原先老和尚给我说，家人出院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出院，我自个都走了，我不用百分之百把握。
6: 师父与之是之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7: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8: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9: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行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5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 和家人林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八妈接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八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八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师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3: 感谢师傅当年圆圈后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傅提的主。
10: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10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隔了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别的病，野草为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3: 当年他们在这讲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1: 他原是市中共东北兵招头骨灰。

0: 他知道有这个钱呢。
1: 闲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2: 下城南的也众目欢喜。
1: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2: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1: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2: 不留白虎白天露，变丑女莲花呀，还得挖药呀，变成一个老母亲。
3: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一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下来，菜园里有三爷锅，锅疼啊他，我回家里吃这只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锅烟，和那儿放的，吃了这些吧。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5: 的，从小就吃这
4: 个。他回头办了，还保命是。
5: 保命叫什
1: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4: 也不是他的意思，说的这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儿。
1: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

0: 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1: 电工二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萝卜子，师傅把电工费子掏出来都给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2: 不能信任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任他老人家能信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3: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是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 实信大道。

0: 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七十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2: 祝福是的，
3: 特别
4: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
5: 拼命的创造才是真。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6: 那哥有钱下梦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讲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也不下雨了，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上就是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嫌到。你说100多岁了，100多年还啥说？
1: 当海贤师父看到原

0: 点树枝。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别那害怕，你别那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来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是供养一枚戒指，还想和尚来高兴的当日咱们五十个庙就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就交给我们，
3: 然后谁家人能够戴上。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讲经摘句，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心。
2: 谈任何名门利养，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这一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多少年了？我做了家父啊，我做了这人做了家父。这一刻是有我这儿，我这儿家父，会听我讲事的，我。那不是一会儿的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不会有。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句句行都多个念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不能也不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叫你后学能求这福果了。
8: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公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军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7: 哎呀，我在想

0: 八种啊，才过40斤芋头种，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的。
1: 哦，在长春是。
0: 哎，对对。
2: 89年红了，再开始起，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经过昨天收来的小麦1200斤，接受了刮魁，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
3: 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奋斗，多花种田。
4: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很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很现实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之，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3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5: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4: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京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常识寻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6: 他一心不懂，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4: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乎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3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不惊，一门深入常识寻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扶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走了一桌馊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0: 真是表法丢的圆满的很。
7: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8: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9: 我听说我后边是人家的言语，就算是你问政府了，这些都知道。
10: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 败战胜。

缅怀诗风，立碑铭志，颂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呼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德高僧和有关领导有何来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面的
2: 阿弥陀佛，
1: 佛在身，清泉寺主持上印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同学。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界四众弟子，向前方致以三切的哀悼和无限的皈依之意。钱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前边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师出教诲，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断。老僧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过一命，圆寿待人。以高手之岁月，将练身，思维敏捷，身如月柱，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功能生活，人间奇迹。前天我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天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具有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名行远行。我自是江南的李洪汉，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白王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

0: 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蟒，何先是亲自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1: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2: 112岁，往生，一生拼得很好，执政执政界，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那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年，一年就一千遍，一天呢能念一万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 大德大愿。

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

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覆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会菩萨、愿会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着苟物，先民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佛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身灌顶戒，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贤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受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元朝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贤士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

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便有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绝，心大悲，名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真迹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群贤寺7000人，群贤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是为，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览，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拜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奇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耀，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出现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幽昙华，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度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身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复出世，名
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礼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王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射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故故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解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境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即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唯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至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情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
世间自在王府。

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国，如因自舍。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辨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尽，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之。说是法时，经千亿岁。而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亲求索，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1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因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

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坚，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于百千劫悉供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

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甚尊贵甲，诸根无缺，常修殊胜凡恨，若不尔者不去真修。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过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生我过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摄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过者，究竟彼至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红饰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生我过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设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过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
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欲住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去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十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诵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令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圆满，业以大悲心，利业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行，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卸舍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华。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震动，天遇妙华，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病，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少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污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

珍宝，都无所住。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助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居住庄严，为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与前世诸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是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我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
为体，宽广平等，不可限期，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问矣，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至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身，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
千万分。

中不积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视，清风释法，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第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由旬，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视，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舍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舍，楼观兰村，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
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去作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惊心思道即作

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七，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旋，二十有旋，乃至百千有旋，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湛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华，居木头花，分头立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习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止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猎无畏声。或闻无心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慰声，得闻如是种种声已，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口类户，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第十，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
阿难。

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佛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不为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义，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王米福，悬珠宝莲，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晋级严厉，楼观兰村，唐于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得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流布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艳然。佛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气，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有旬，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旬。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
无量众生。